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5: 开车时用蓝牙耳机接打电话，虽然不用手举着手机，不会被交警扣分，但可别觉得这样就绝对安全，它照样会分散你的注意力，只是比徒手接打的风险低一些，分心的瞬间依然可能藏着危险。要知道驾驶时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哪怕只是和电话那头聊几句，大脑也会不自觉地把注意力从路况转移到对话上，比如思考怎么回复对方，或是被话题吸引错过路边的行人和突发情况。为什么蓝牙耳机也有风险呢？因为分心不只是手的动作，更关乎大脑的专注度。比如你正和朋友聊周末去哪玩，前方车辆突然刹车，你可能会比全神贯注时慢半秒反应，而这半秒足够让车子拉近好几米的距离，要是车速快更容易追尾。有测试显示，用蓝牙接电话时，驾驶员对路况的关注度会下降30%，和徒手接打相比，只是少了单手握把的风险，大脑分心的问题压根儿没有解决。很多人觉得蓝牙方便，不影响开车，但是安全驾驶容不得半点分心。要是有重要电话，最好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后再打。如果实在没办法，也要尽量长话短说，时刻盯着前方路面，不聊复杂话题。别被不扣分误导，驾驶时的每一分专注都关乎安全，蓝牙耳机只是降低风险，不是消除风险，这一点一定要记牢。
6: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5: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4: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5: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泰米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4: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
0: 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今天周四啊，农历3月28，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深圳25到28度，多云转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今天南风3到4级，相对湿度70%。

0: 5%到100%，今明两天都会有强雷雨，会出现暴雨、大暴雨风险，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出行规划了。
1: 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跟各位车友一起聊一聊这几年你彻底不买什么东西了，又会重点买些什么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分享。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首先关注到今天的深圳新闻。第22届文博会分会场工作会议日前召开，第22届文博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举办，继续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办展模式，设立51个分会场，各分会场共策划近400项展示交易活动，主题涵盖数字创意、创意设计、影视动漫、工艺美术、文旅休闲等多元业态。本届文博会分会场呈现4大特色亮点，即创新驱动，彰显文化产业发展潜力，数字赋能，打造立体化沉浸式多元场景，跨界融合，拓展文化产业创新路径，传承革新，构建文商旅一体化繁荣业态。
0: 根据了解，今年共有11个新分会场会亮相，包括德必深广电数创公园、欢乐海岸、湾区之眼、深圳科学技术馆、云海天使湾等等。各分会场呢会深入实施文化加科技战略，积极把握人工智能带来的变革机遇。天津云图 BMI 设计产业园聚焦生成式的 AI 对视觉创意领域的赋能，深圳书城中心城以智能共生推出 AI 数字人、AI 艺术体验空间，探索 AI 与出版艺术的深度融合。锦绣科学园开展1+3+N 产业赋能系列活动，集中展示 AI 赋能文化产业的创新实践。
1: 再来关注，记者从深圳大学了解到，2026年深大将会新增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据了解，深圳大学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依托人工智能学院设立，以密码学为理论根基，以人工智能安全为重要应用场景，以数据隐私保护和可信智能为关键发展方向，聚焦密码编码、密码工程、密码分析、隐私保护与安全防护等核心领域。这个专业强调理论基础与工程实践的有机结合，构建本硕博贯通、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
0: 来继续关注，近日深圳到杭州异地货站正式揭牌投用，这是深圳机场携手杭州机场通过互设异地货站实现区位互补、资源共享与模式优化，共同打造高效畅通的航空物流大通道的创新举措，将为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地区航空物流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了解，目前深圳与杭州之间每周直飞165班客运航班及12班全货机航班，两地货物空中运输时效已经压缩到2小时以内。那截至到今年4月，深圳机场国内货站累计保障深航两地往返的货量已经超1.5万吨，同比增长8.47%，折射出两地之间广阔的物流协作空间。
1: 深圳至杭州异地货站的设立，实现了双方国内航线网络、货站资源还有集货转运服务标准的深度协同，打通跨区域物流全链条，压缩中转时效，让货物空中接力的选择更丰富，保障更高效，覆盖更广泛。依托东城长三角、南街珠三角的空中物流通道，华东华南地区的跨境电商产品可以借助深航两地定期运力充沛的优势，高效实现国内转国际，通达全球。据了解，深圳机场呢此前已经同乌鲁木齐机场、西安机场、兰州机场互设异地货站。
0: 来继续关注到，记者从阿联酋迪拜商会了解到，新一届迪拜商会论坛中国定于10月14号在深圳举行。本届论坛以聚势致远、共赢新城为主题，汇聚迪拜与中国两地商业领袖，旨在推进战略伙伴关系、扩大投资机遇、开辟贸易、创新与技术驱动型增长全新通道。据了解，2026年第一季度已有292家中国企业加入迪拜商会。那截至3月底，迪拜商会 注册的活跃中国会员企业总数达到6532家。本次活动是迪拜商业论坛的第五届国际会议，也是其第二次在中国举办。本届论坛将围绕当迪拜的机遇与中国企业的创新与执行力交汇时，

0: 何将共同愿景转化为可量化的增长实际展开深度探讨，以进一步深化迪拜与全球主要市场的战略经济伙伴关系，构建贸易、投资及跨境协作的务实通道，加速助力中迪合作进程。今年四月以来，迪拜商会陆续与北京市贸促会、上海市贸促会等机构召开了线上工作会议，并邀请各地贸促会率团出席本届论坛，助力相关企业拓展全球投资业务，挖掘合作新机遇。
1: 再来关注，昨天深圳市2026年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专场招聘会在福田区劳动就业大厦二楼招聘大厅举行。本次招聘会汇聚了深圳市内多家企业，涵盖跨境电商、教育培训、汽车制造、电子科技、居家养老服务等多个行业，提供一线操作工、专业技术岗、管理岗等多元岗位，总需求超2000人。从企业的岗位分布来看，深圳比亚迪电子有限公司是放350名操作工岗位，那也是本次招聘中需求规模最大的岗位。这个岗位的学历要求为初中，薪酬范围为每月6000至7000元。深圳竞争力培训中心计划招聘70名教师及招生课程顾问，覆盖高中英语、物理、化学、数学等学科，学历要求为本科。教师岗位的薪酬达每月10000至15000。下一场招聘会呢，将在5月27号下周三9点到12点在同一地点举行。
0: 来继续关注到深圳首个大健康专委会成立。那近日，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大健康领域专业技术委员会成立，这是深圳首个聚焦大健康产业的团体标准专业技术组织。大健康产业涵盖健康管理、生物医药、食品安全、养老康养等多个领域，是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深圳将其内列入到20+8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致力于打造产业链条完整、生态健康的大健康制造业体系，并建设辐射粤港澳大湾区的大健康产业中心。大健康专委会的成立旨在整合企业、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及政府资源，填补深圳大健康领域团体标准专业技术组织的空白，为标准化建设搭建了高效协作平台。
1: 继续关注，近日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通用机场正式定名为深圳蛇口直升机场，成功获批 A1 类通用机场使用许可，成为国内最高保障等级通用航空机场。依托海空一体枢纽的优势，蛇口国际邮轮母港的通行效率显著在提升。2025年，母港的国际中转区启用，成为全国首个开通邮轮国际中转过境业务的港口，外籍旅客的通关时间缩短80%。同年，海空一体化口岸通过验收，港澳跨境直升机首飞成功，深港澳的通勤时间压缩至15分钟。2026年的4月9号，港澳跨境加国内直升机连乘服务落地，实现了跨境机位与国内机位连乘运营，当天完成了高端商务客户的试运营，为大湾区商务出行提供高效解决方案。在今年的五一假期，机场联合通航企业推出了空中游览项目，3天试飞时段直飞24架次，服务旅客116人次，低空文旅实现市场化落地。
0: 接下来关注到保安新闻。日前，作为第14届 GLA 全球物流企业大会核心议程，链接全球、智慧前海，前海国际物流交流会暨全球供应链 CEO 论坛在深圳前海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200余位物流企业 CEO、 国际物流协会首席代表、供应链领域专家学者齐聚前海，共商全球物流与供应链发展新趋势，实地考察前海全球供应链枢纽建设成果。全球供应链 CEO 论坛是 GLA 全球物流联盟网打造的高端对话平台，此前已成功举办2届，本届论坛首次落地前海，旨在搭建高效畅通的政企对接桥梁，助力国际物流领军企业深度了解前海制度创新优势与优质营商环境，推动更多优质跨境供应链项目在前海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1: 再来关注，宝安区街区至城市管理进社区培训动员会在燕罗街道召开，参会人员现场观摩推广燕罗街道的试点经验，以基层治理创新推动城市管理精细化、规范化、现代化。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调研燕川社区08安美街区，了解街区的办公阵地。

0: 日常运维及治理的落地情况，以及燕罗街区制推进路径与实践路径。那么作为宝安区唯一的试点街道，燕罗街道自2026年1月12号全面启动试点，紧扣48字方针创新社区小格加街区治理深度融合的模式，把城市管理责任压实到一线，落实到人头，破解一批市容管理反复回潮的难题，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会议强调，各街道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层级责任，凝聚共治力量，聚焦城市环境秩序综合整治，推动街区制全面落地见效。市城管和综合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解读政策要义，拆解运行架构，细化实操举措，为全区复制推广燕罗经验提供清晰指引。据了解，燕罗街道在原有28个社区小格基础上，同步划定28个街区治理单元，构建街道、社区、街区三级联动体系，打造社区书记加街区专员加城市小管家治理铁三角，推动执法、网格、股份公司及管养单位等117名专业人员驻格驻点，实现人在格中干，事在格中办，累计解决难点问题21项，推动455项问题即寻即改，147项问题整改闭环。
0: 再来关注，上下班早晚高峰期也是地铁口人流车流通行的高峰期。为规范整治地铁口非机动车停放乱象，疏通出行堵点，涵养城市风貌，杭城街道以精细化治理为抓手，扎实推进地铁站口的3区分离提质建设。此前呢，杭城街道黄田 C 口等6个地铁站口已经率先通过了区城市环境秩序综合整治专班3区分离的建设验收。那么最近呢，后瑞 C 口等5个站点也是顺利完成了验收。至此，杭城街道辖区11个地铁站点悉数通过了3区分离示范点的验收，实现了全域覆盖，全面达标。3区分离看似简单的区域划分，实则是聚焦市民出行需求的精准施策。杭城街道科学划分行人的通行区、非机动车以及共享单车通行区与停放区，各站点逐一完善彩色分区标识、物理隔离设施、导向指引标牌，配齐了管理配套举措，并落实专人在岗值守，让地铁的出入口秩序更规整，通行更顺畅。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上班天气啊。今天早上的是6点到9点多云见阴天，局部会有短时阵雨的情况。今天深圳是26到29度，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左右，相对湿度65%到85%。那受到增强的偏南气流影响，本周的雷雨天气会增多，今明两天会出现暴雨、大暴雨的风险比较高。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好出行规划啊，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了。
0: 没错，那下面进入到今天的宝安早新闻。
2: 清晨8点，聆听宝安，这里是宝安早新闻。
3: 近日，一场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融资路演对接会在宝安举行。10家兼具专精特新、国家科技型中小企资质的科创企业，带着各自的 AI 硬科技项目集中亮相，与金融机构面对面洽谈融资。路演现场，企业集中展示 AI 硬核成果，覆盖特种机器人、工业 AI、芯片设计等前沿赛道。金融机构推介科技金融产品，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融资支持。活动展现区域 AI 创新活力，主办方将跟踪对接成效，推动成果落地转化。
4: 我们也非常感谢宝安区给我们区内的企业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能够对接各种金融机构，包含银行提供这种债权的融资支持，或者是一些 FA 或者是 GP 的机构，能够进行一些股权融资，这个对我们这种科技型初创企业的早期发展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5: 现场来了非常多的企业，像刚刚我上台去宣讲我们招行的产品，也是加到了非常多老板的微信，我觉得这次参加活动也是收获满满。
3: 主办方表示，后续将持续跟踪对接成效，推动优质项目在宝安落地转化。路演活动不仅有效缓解了 AI 初创企业技术强、融资难的痛点，也为区域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注入了新活力。 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最近，宝安区在松岗街道文化广场举办。

0: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市民亲身闯关学技能。活动现场设置了防灾技能宣讲、防灾知识趣味问答、应急急救实操、逃生避险技能互动等多个特色体验区域，大家在沉浸式实操趣味互动中直观学习各类灾害防范要点与自救互救技巧，感受应急避险的重要性。
1: 活动现场能体验的项目还是蛮多的，就比如刚刚我学习了那个心肺复苏该怎么做，还有那个台风天家里的窗户应该怎么去贴，收获还是蛮大的。
0: 本次活动由宝安区减灾委员会主办，宝安区减灾办表示，接下来将持续推进防灾减灾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全面提升辖区群众防灾减灾综合能力。五月，宝安进入会展时间，八大重量级展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密集登场，覆盖新能源、智能制造、文化产业与消费升级，集中释放了宝安作为产业风向标的强劲动力。作为国家级文化盛会，第22届文博会将于5月21日至25日举行，线下设8个展馆，16万平方米展览面积，坚持综合展加专业展模式。其中文化科技馆、数字演艺展区、人工智能展区、低空文旅展区悉数亮相，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与全球文化贸易馆更凸显区域协同与国际对接能力。从非遗传承到前沿科技，文博会正推动文化与科技、产业、城市的深度融合。在智能制造领域，2026国际具身机器人及机器人技术展览会将与深圳国际小电机磁性材料展联动举办，展会汇集800多家优质参展商、120多个专业采购团，打通从核心零部件到机器人整机的上下游产业链。同期举行的中国国际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将为行业研判趋势、共享前沿思路提供高端平台。此外，还有全球电池产业风向标、第18届深圳国际电池技术交流会、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国际小电机及磁性材料展、粉末冶金、工业陶瓷与增材制造展、新材料创新应用博览会，以及沉香文化与佛事用品展也将在5月陆续登场。从动力电池到未来出行，从精密制造到非遗传承，八大展会同台绽放，持续释放会展加产业加城市的聚合价值，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日前，沙井街道豪乡东宫联会举办魔力绽放智慧同行模具企业技术沙龙，来自十余家企业的技术骨干、劳模工匠及行业专家齐聚一堂，通过实战分享、车间观摩等形式，促进行业技术交流与供需对接，为模具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下面来看一组简讯：锣鼓声震天，醒狮腾跃起舞。第七届黄田妈祖巡安布服活动近日在杭城街道举行，4.2公里的巡游路线上，18支队伍轮番登场，醒狮、锣鼓等多项非遗项目集中亮相，为市民带来一场本土民俗文化盛宴。从城市展馆到社区公园，志愿者的身影无处不在。同样是为 APEC 盛会添彩，福海街道桥头社区的暖林集则把服务送到了居民家门口。
2: 好社区，好社区 APEC 志愿服务先锋队，践行志愿精神。
0: 活动现场，一场庄重的 APEC 志愿服务先锋队授旗仪式拉开了帷幕。在党员志愿者代表的领示下，全体志愿者整齐列队，郑重宣誓。随后，社区党委向新成立的 APEC 志愿服务先锋队授旗，鲜红的队旗格外醒目，标志着桥头社区志愿服务力量正式进入 APEC 时间。本次暖林集紧贴民生需求，巧妙划分了便民房、解忧站、邻里会三大板块，实现了服务内容的量体裁衣。在便民房，爱心义检、免费手机贴膜、磨刀等传统便民项目大排长龙，志愿者们凭借专业技能为居民解决生活中的小烦恼。解忧站则汇聚了健康义诊、口腔检查、心理咨询、政务咨询及深圳通办理等多元服务，医师、咨询师与党员志愿者耐心把脉问诊，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一站式便利。
3: 像我们感受到在深圳在桥头的挺暖心、挺开心，而且有凝聚力，像我们在这里

0: 感觉到家的温暖。
1: 据统计，本次活动共服务群众超过200人次。桥头社区将以此次暖邻集为起点，持续开展 APEC 主题志愿服务系列活动，进一步提升社区环境品质和居民文明素养。
0: 坚持党员牵头多方联动，让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看得见摸得着，让共治共建的格局有温度更扎实。
1: 5月11日，燕罗街道燕川社区的归燕业集疏导点开始试运营，118个标准化摊位让过去四处打游击的流动摊贩有了安稳的家。
2: 要什么馅的？糟粑酱肉。
1: 傍晚时分，在归燕业集疏导点，刘大姐正忙着招呼顾客。她说自己之前一直在燕川北路经营流动摊，整天东躲西藏打游击，没个安稳。如今有了这个疏导点，有了固定摊位，心里踏实了，生意也稳定了。
2: 这个环境方面都是比较干净卫生，大家消费的话比较放心。
1: 归燕业集疏导点占地3800平方米，设有118个标准化摊位，均配备水电、帐篷、防油布等基础设施，由专业主体规范化管理，保障经营有序，环境整洁。归燕业集试运营以来，已有不少摊位陆续入驻，涵盖多种风味美食，不仅解决了长期影响社区环境的占道经营问题，也给周边居民提供了闲暇时的消费便利。
3: 我们坚持疏堵结合，引导大量原在北路经营的摊贩到疏导点内规范经营，对违法经营的摊贩，我们依法依规组织开展占道经营联合执法行动，还这个居民干净卫生整洁的环境。
1: 5月10日，宝安区城市规划展览馆第8届城市代言志愿讲解业化志愿服务培训通过考核后，他们将加入城市代言团队，以双语讲解赋能传播城业化志愿服务培训。通过考核后，他们将加入城市代言团队，以双语讲解赋能传播城市文化，用中英双语讲好宝安从岭南古邑到产业大区创新高地的精彩蝶变故事。
4: 宝安是我家，能够作为一个志愿者，能够用声音传递温暖，传递宝安，向世界讲好宝安故事，是我的荣幸。
5: 深圳呢，毕竟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嘛，也会有许多国际友人来到这里来参观，所以我认为用英文讲解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不仅可以锻炼自己的英文口语能力，也可以将深圳故事讲给国外的更多的人去听。
6: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7: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
8: 哇，太棒了。
7: 你还在咿呀学语，
9: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7: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8: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7: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0: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7: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7: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1: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7: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2: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我话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1: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2: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3: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2: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4: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人。
5: 深圳 ，Let's dance。
2: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6: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7: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8: 你好，哎，你好，想了解一下我们的家政服务吗？保洁、月嫂都有优惠的。
9: 姑娘，你站在两车之间太危险了，赶紧往路边挪挪。
8: 没事的，大哥。哎呀，红灯还有半分钟呢，我趁这个功夫啊，多发几张，您看看需要不？
9: 你看那辆 SUV， 刚想往前提一点，差点没看到你，万一司机没留意，很容易碰到你。
8: 哎呀，吓我一跳，他怎么突然动了？
9: 估计是想跟上前车，没注意到你在旁边。你看这空隙就这么窄，稍微不注意就容易出事。
8: 我刚才光顾着递单子了，没看到旁边的车。
9: 我知道你们要完成任务，但也不能在马路中间冒险。你去旁边的公交站台发，那里人多还安全，不比在这儿提心吊胆强。
8: 哎，好嘞，谢谢您提醒啊。为了完成派单任务，在车流中穿梭发放小广告，看似是抓住红灯的间隙，实则是把自己置于随时可能发生意外的危险边缘。马路不是派发传单的场所，每一条车道都承载着通行的责任，每一次车流的移动都容不得半点疏忽。那些看似短暂的停留穿梭，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打乱路口的通行秩序，引发连锁的交通风险。赚钱不易，但安全无价。派发广告本可以选择人行道、公交站台等安全区域，何必用生命安全去赌那几张传单的时间呢？希望每一位从业者都能重视自身安全，也希望大家看到此类行为时能多一句善意提醒。唯有共同守护道路规则，才能让每一次出行都远离危险，让城市路口更有序、更安心。
10: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7: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0: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7: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11: 讲述湾区故事，传播湾区声音，这里是联通湾区。
12: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是周四，我们依然会连线我们的老朋友江门电台的主持人斌哥哈，也非常期待看这次会给我们推荐什么呢。马上连线斌哥。斌哥早上好。
13: 早上好，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12: 斌哥早上好久不见。对，
13: 好久了，有一个星期。
12: 对

0: 对的，你们那边不过你们一定是，你们球队一定是会进入到那个淘汰赛，
1: 那个
0: 复赛，对对对对，
1: 输了一场哈，
0: 对，输一场东莞嘛，对，
1: 对，没关系，没关
0: 没
1: 系，
0: 关系没，我人生都这样嘛，太完美不行啊，
1: 对，
0: 对，赢太多，对后面的可能也要还回去嘛，
1: 哦，释怀了哈，
0: 对，所以呢，我说以后嘛，就保存一下实力啊，然后正式的认知一下自己，不是更好吗？
1: 哦，可以，可以，
0: 当然了，你们还是开心的，我们还在挣扎当中，
1: 还有希望哈，是不
0: 有
1: 是？
0: 希望，对对对，我们还有希望的，对。本周的话，我们可能广州就抱着学习的态度嘛。对对对对，
1: 心态很好哈。
0: 对，下周的话，湛江可能就争一下啊。
1: 争
0: 如
1: 一
0: 果
1: 下。
0: 下周湛江能够赢的情况底下，可能会有机会。
2: 是16号吧？16号跟湛江。
0: 不是16号，16号那个是足球嘛？
1: 是足球，
2: 那是粤超，
1: 粤超
0: 粤超，对，粤超主场，我们上一场是赢了。
1: 那可以，恭喜恭喜。
0: 对，上一场赢了那个肇庆。对，还是不错。
1: 对。
0: 我是挺高兴的，因为现场是我主持。
1: 哦。
0: 对，然后你
2: 有兵哥加持啊？
0: 你知道吗？自己去宣布这个比赛结束，获胜的球队是江门队。哎呀，对，那种感觉，
1: 那个气势要拿住。
0: 对对对对，那个不一样。好了，我们讲一下啊，我们一个星期没见的一个话语之后呢，就来到了新一个星期，我们期待一下哈，周末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让两位为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先哈，
0: 有请
1: 来
0: 啊，
1: 好的。
2: 先给我们江门的朋友呢做一个小小的预热啊，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在深圳呢很多展会和这个，我们上个星期给大家介绍的是那个科学技术馆嘛，
1: 对对对，
2: 就获得那个凡尔赛奖的那个，
0: 哎，对对对，
2: 就看展啊，其实说实话来深圳也是一种流行。那今年像5月份呢，深圳有8大展会，就是其实有很多展会，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着重介绍的文博会了。
1: 文博会
2: 啊，文博会，对，参会的阵容非常强大，而且国际朋友圈也非常广，最重要是科技含量很浓，文化交易也很实在。那这个展会为什么很推荐江门的朋友，如果周末的话有空可以过来参展呢？就是因为文博会一直以来，说实话啊，就是我们每年在，特别是在5月中旬前后，应该都是在5、6月份的时候，5月份的时候，
1: 好多好多年了，
2: 对，
1: 对，
2: 很多年了。然后就是包括说很多的一些服务保障啊，还有一些专业的观众啊，还有金融服务啊，交易场景啊，数字赋能啊，招商体系等等，都有做一些全面的升级。也就是说，其实来逛展的观众，你不仅可以逛得非常尽兴，你也可以玩得很开心，收获满满的，绝对不会让各位失望啊。
1: 对，
0: 我觉得真的刚刚好，因为昨天去开家长会嘛，对，然后呢老师也说到了，对于一些学生他写作，其实写作他会懂文字怎么样的，但最缺少的就是内容。
1: 内容，
0: 对，缺少内容，就平常要积累一下一些内容，
1: 对，
0: 建议一下，对大家，如果小朋友都好像现在更加多的会结合到时事跟科技啊 AI 怎么样的，所以呢我觉得带小朋友去，除了就去一个地方旅游之外的话啊，建议哈，每一个地方都去一下他们的博物馆
2: 或者是参展啦。
0: 昨天也提到了，就是深圳的科技馆啊，因为
2: 科学技术馆，
0: 对，我们有深中通道嘛，就让小朋友去发掘一下他们的一些兴趣，然后让他们去收集更多的一些题材，
2: 对，
0: 然后以后写作的话才有东西写作，就是你下锅的时候也有东西下锅才行，
1: 对，不然
0: 炒空气，
2: 你得要有料啊。
0: 今天正好了啊，
2: 对，
0: 广大的家长应该都在听节目，可以继续介绍一下
2: 文博会，
0: 这
2: 个文博会很推荐。那既然聊到家长朋友，其实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除了你去到陌生城市去逛那个博物馆之外，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像这一次文博会呢，因为它有很多的特色专区，给大家稍微的推荐一下，其实很多小朋友很喜欢的啊。文创中国9大展演，就是有文化新智生产力的最新成果，这个很值得家长朋友一起带孩子来看看。还有就是有国潮顶流集结，有文博 IP， 就是博物馆的文创展区，它就汇聚了国家博物馆等30多家国内知名文博场馆及特色博物馆，堪称是文博顶流天团阵容。
1: 对，
2: 那正好兵哥刚刚讲到说，家长朋友可以带孩子们，就是比如说你去看一些博物馆啊，那你正好在这个展会，你可以看到一个国潮顶流的集结。刚刚讲到文博顶流天团。对，它有30多家的国内知名文博场馆和特色博物馆。
0: 哎， 看最顶流的东西，
2: 很有文化底蕴哦。然后还有就是动漫电竞狂欢这个展区，它是汇聚的动漫游戏电竞展区，有20多家的品牌企业跟机构，黑猫警长、葫芦兄弟、猪猪侠、奶龙都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国漫 IP， 对不对？
1: 嗯，
2: 也会集中在文博会当中亮相，而且又吸引了很多行业头部企业强势参展，
1: 对，
2: 就是为动漫游戏爱好者带来一场视听盛宴啊。
1: 对，除此还有像东方美学雅集，与当代生活相融共生，它是以东方美学还有天工造物为它的内核，在9号馆、13号馆匠心打造沉浸式的体验场景。除此之外还有像青春创意舞台，见证未来创想力量，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就带小朋友有家长的小朋友可以带去感受一下，因为它有像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技术大学、万科、梅沙书院等院校是会纷纷参展的，他们会一起策划展示前沿设计创新与教育成果，搭建起一个政产学研用多方联动的协作平台。
2: 所以我们经常说一年一度文博会呢，它是中华文化的大观园，所以建议家长朋友带孩子也可以来看看啊。
1: 对，
2: 当然了，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有这个时间的话，大家一定要关注到这文博会的一个开展的时间，它是5月21号到5月25号。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包括说想要怎么了解怎么购票的话，可以关注文博会加小程序，里面可以直接购票的。
1: 对，
2: 那现在早鸟票和专业观众电子票证已经停售了，大家可以现在可以做一个实名登记的，就是文博会的门票。那么它的这个购这个售票的价格是80元一人一票，然后但如果带孩子的话，建议要是在小学以上啊，也就12周岁到6周岁的年纪。
1: 嗯，
2: 对对对，家长朋友这个要，因为对于小一点朋友会有点限制啊。
1: 对，
2: 12周岁以上啊。
1: 对，这是文博会哈。
2: 对，
1: 然后呢，如果说江门的朋友想感受一下自然环境哈，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呢，在我们
2: 5月份其实有很多的，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展会嘛，
1: 对，
2: 然后还有很多好戏要给江门的朋友推荐。
1: 好戏，
2: 对。对，看剧啊，舞台剧啊，音乐剧啊，
0: 音乐剧啊
2: 非常多，所以我们给大家挑出了几个给大家推荐的吧。
0: 好的好的。
2: 像王羽佳的钢琴独奏音乐会，如果有让孩子学音乐的朋友应该对王羽佳会比较了解一点，是这个当今古典乐坛备受瞩目的钢琴家之一。我们经常在刷短视频都可以看到王羽佳，他的演出时间是在5月29号的晚上8点在深圳音乐厅。还有一个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吴韵千年、佟丽娅领衔主演的舞蹈诗剧《在远方在这里》。那么他的演出时间呢是下周5月22号、23号、24号连演3天，晚上8点钟在龙岗国际艺术中心。喜欢佟丽娅的朋友要不要错过了？
1: 对，
0: 王羽佳其实真不错，因为大家很多时候都会说去听一些男生的弹奏嘛。
1: 对
0: 对，然后他也是跟朗朗是同门的师兄妹嘛。
2: 对
0: 对，他的着装是特别的大胆跟前卫，然后
2: 是的，超高的高跟鞋。
0: 对，然后再配合上那个风格，会让你有一种舞台欣赏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对对对，还是蛮不错，我是挺推荐的。
2: 王羽佳
0: 对，我挺推荐的。
2: 然后还有佟丽娅的一个舞蹈诗剧《在远方在这里》那如果你想带孩子感受在比较有文化底蕴的，像舞剧《杜甫》颜真卿文博会艺术季有一个舞剧《颜真卿》，也是蛮推荐给家长朋友的。
1: 对，
2: 颜真卿这个，它是从官宣筹备以来，上线时间短时间之内，全网的话题热度直冲400万加，它霸占了小红书、微博朋友圈的热搜榜单。如果你是国风爱好者、文艺发烧友、历史舞剧爱好者，请你不要错过他，新晋的国风舞剧人气王颜真卿。
1: 对，这个其实确实有刷到很多片段哈，在小视频。然后呢，他演出时间是5月21号、22号和23号这3天，
0: 给大家足够时间准备。
1: 对，
2: 是的，
1: 刚刚所说的这些，还有很多的一些文旅演出哈，近期在我们深圳可以关注一下文旅深圳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他在昨天有发一篇推文，深圳5月好戏连台，
2: 对，
1: 里面就有详细的各个 一个演出的时间，还有购票的链接都有。
0: 哎，都是我喜欢的，
1: 是吧？
0: 然后也跟我昨天看看家长会所说的，要去多去参与这些东西。
1: 对对，要熏陶一下哈。
0: 对，真的很匹配的一个推荐哈。
2: 我觉得从家长的角度，其实为让孩子去接触，但是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在学习跟成长啊。
0: 对，因为本身我自己都喜欢这种。所以呢就一起去看就更加开心嘛。对，好，感谢两位的一个推荐啊。那么今天我们这边呢都跟吃有关，但同时玩跟吃你就知道这是我的风格。
1: 对，
0: 那然后我其实这个也特地有一点点想为那个小米准备的嘛。
2: 我这个周末有计划。
0: 对，因为我知道小米经常到外面去，那就是我们的准客户嘛。
1: 对，精准客户哈。
0: 对，起码要吸引一位过来消费才行。那说到江门长的一处就是能够海风侵入到我们舌尖的一个秘境的话，就肯定是广海了。那广海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地方，但其实大家提的更多是广海镇的海鲜市场。但其实这里的浪漫不仅仅是街角的风景啊，还有吃的还有玩的都有。那么说到广海的话，它是我们江门台山东南端的一个滨海的小镇，也是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节点。那么这里最早的话是张埠跟那个渔港啊，就诞生在这个地方。那地理位置的话，一看那个地图大家就知道了。所以呢，广海镇是把蓝色渔村和周边的，譬如灯塔那个防波堤，还有码头公园等等呢，就串联在一起啊。现在的话就形成了一幅很美丽的一个渔村的风景画卷。那大家来这里呢，除了可以品尝到这当地的一个海鲜之外的话，还可以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渔村的一个淳朴和热情。他首先推荐是鲲鹏村。你踏入到这个村里面，就好像进入到一个很魔幻的世界。这里出片是挺容易出片的一个地方。那原本呢就比较素净的一些墙面呢，现在我们的一些艺术家在上面就设计一些海洋的灵魂，在上面画了一些画。海洋的主题呢的一个墙绘装点呢每家每户，那么大家在这里都可以感受到渔村的文化，还有一些渔村的故事。顺着这个巷子走的话，垂直可以见到一些墙画都是以大海比如海豚、海龟海珊瑚等等作为一个背景。这里拍照的话出片率是非常的高的。然后附近呢还有很多有趣的地方譬如说海滩的红色的灯塔附近的纪念公园、海味街等等都很好逛的。好，少不了就吃的嘛，我知道小米肯定要关心吃的，吃什么。这里的话可能会伤一些脑筋，因为选择实在太多了。这里有一个是直接广海水产交易中心，那么有很多的一些地方他们的海鲜都是在这里拿货发货过去卖的。来到广海的话，你就尝一下这个海鲜，因为我们海岸线有15公里。
1: 哇！
0: 对，这里的渔港是国家的二级渔港，也是我们广东省中西部的渔船停泊补给跟水产品的一个销售的重要的渔港。所以呢，这里广海吃海鲜买海鲜的话有一个非常天然的优势。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所以呢里面有设置了很多。因为什么特地今天会介绍的原因，是因为昨天晚上的时候应该昨天中午吧，我吃饭的时候呢就朋友弄了一些就是金蚝金蚝就是生蚝因为生蚝的那个节吃的时间是应该是每一年的10月份到2-3月吧。然后剩下的生蚝的话它会晒成金蚝然后拿来焖鸡等等呢就特别的好吃。
2: 还可以打包带走。
0: 对，特别想好了现在的那个水产品那个海鲜也是正值旺季那这里呢也吃完之后呢也可以你买海鲜到加工厂去加工店去加工就可以了然后还有的就是干货嘛刚才提到的台山的金蚝广海的咸鱼等等的海味干货那这里是直接源头了那么如果呢想要住的话，这里呢也有古韵树炉民宿距离这里不远的地方也是一条充满了历史韵味的街道，这里呢也是宋韵古街属于是古韵树炉的民宿打造的部分的场景它也是仿宋的古街。大家都知道我们台山也好新会也好，这边呢跟宋代是比较有关系多一点嘛所以呢这边留下的一些痕迹还是比较重的那可以住的话过来这边也属于目前来说新进的一个网红的打卡点比较新一点住起来也不错。还有一个 叫蒲堤古树的公园里面有四棵百年的
2: 菩提树
0: 啊，对对，菩提树、菩提榕啊，古菩提榕，其中两棵是属于国家的一级古树，还是非常震撼的一棵树哈、啊。最

0: 的一棵距今已经有700多年，也是我们广东现在目前发现的树林最老的菩提树，
1: 嗯
0: 啊，最老的了。好，然后的话还有一个海涌吴波公园。那古代的话，广海呢其实一个海防重镇，海涌吴波呢是明朝时代的濒危遗迹。濒危就是、嗯、平定那个日本的海盗啊，濒危啊，濒危遗迹。嗯、那么《指花园居史》上面也记载了张通濒危的一个很辉煌的战绩。
1: 嗯、
0: 那走进这个主题公园的话，你就可以还原到当年的一个惊涛骇浪的一些故事。
1: 嗯，
0: 那所以呢，我觉得哈，这份清单足以让大家可以深度的游览广海，还有吃到广海的海鲜。
1: 嗯，
0: 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上到我们的江门文旅的微信公众号哈、
1: 啊、
0: 江门文旅的微信公众号在5月7号、
1: 嗯、
0: 啊，5月7号。那为什么是5月7号呢？过了五一啊之后去，推荐大家可能体验感会更加好一点。
1: 哎
0: 哎，对，所以呢特地的介绍给深圳的听众朋友，还有小米跟小金啊。
1: 好，谢谢斌哥，
0: 有兴趣可以过来一下哈。
1: 这条线路它就是在台山，嗯、对, 对，
0: 就在台山，对，
1: 就在台山，
0: 啊、就在广海，所以呢，您可能就直接深圳过来广海，就在广海附近游逛就可以了，不用说、
1: 哦、
0: 又折返到其他地方啊什么样。就在附近，
1: 嗯，
0: 很近的，
1: 很近，
0: 嗯，对，很近的，
1: 哎，因为前段时间就是那个顺德的那个鸡包，末世鸡包火了之后，
0: 啊、末世鸡包火了之后，
1: 然后刘雨昕不是火了一阵子嘛，
0: 哎，对对对，
1: 然后最近我老刷刘雨昕的那个视频，
2: 嗯，
1: 然后他也有去到广东江门，嗯、就是吃一些苍蝇馆子，
0: 对，苍蝇馆，对，
1: 啊、还有开平的什么金铜肉，我到现在还有印象，
0: 哦，
1: 对对对，还是都是挺火的，
0: 我
1: 都收藏起来了，
0: 就开平的那家确实好吃。
1: 哦，是吗？
0: 对，开平的那家确实好吃。
1: 好嘞。
0: 然后江门的那家就是水蟹粥的那家呢，
1: 嗯，
0: 就真的确实便宜。
1: 哎，很中肯啊、哦。
0: 对，我就这么说
1: 吧，确实好吃和确实便宜。
0: 对对对。对，
2: 好吃的贵一点
0: 哈。对，我们要抓重点嘛。哎，没有，开平那家也不贵。说真的，也不贵，
1: 性价比很高，
0: 性价比很高。
1: 我第一次上江门，然后喝早茶，我真的觉得江门早茶特色还蛮多的，
0: 对，
1: 然后就觉得很有性价比，
0: 嗯、
1: 真的很有性价比、
0: 嗯。
1: 然后包括我父母都被种草，觉得江门的早茶还挺好喝的。
2: 对，
0: 对对对对，好，有兴趣过来一下啊。
1: 好嘞，嗯、
0: 好的，
1: 非常感谢斌哥。
0: 麻烦两位介绍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
2: 好的，好的，嗯、目前也可以看到，依然是在从深圳去到江门的话，在上这个深中通道的一些道路上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拥堵哈，不过现在马上早高峰也快结束了，
1: 嗯，
2: 然后呢整体呢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深中通道依然是一路都是绿色的，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了啊、
1: 嗯、
2: 因为九点钟早高峰一过哈，然后呢可能周边的道路像深圳市区的道路呢拥堵也会有所缓解、
1: 嗯、
2: 啊，可以放心的出行。来看一下江门方面，斌哥。
0: 好的，江门方面的话，目前呢辖区的高速也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刚刚就是在8:07左右，我们也发布了黄色的那个暴雨的预警信号。
2: 哦，
0: 可能彭江江海区在未来的6个小时里面的话，可能会有大雨跟大风的情况出现了。
2: 对对对。
0: 所以呢，如果大家是计划过来的情况底下，一定要小心注意哈，那个天气方面的变化，
2: 嗯、
0: 就是一个提醒啊。
2: 嗯、好的好的，也谢谢斌哥，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0: 下周见，拜
1: 拜。刚刚有听到斌哥分享的这个天
2: 气，
1: 说实话，因为早上我们也一直有给大家做出一些提示啊。虽然目前深圳没有预警，但是呢，今天的整个的天气趋势给大家说一下。上班天气早上6点到9点多云见阴天，局部有短时的阵雨的情况。气温今天26到29度，南风3级，沿海海区和高地阵风6级左右。
2: 嗯、
1: 那受到增强的这个偏南气流影响呢，这一周的雷雨天气会比较多。今明两天，周四周五会出现暴雨，大暴雨的风险会比较高，不排除会有局地特大暴雨的风险。
2: 对，
1: 那雨时还会伴有雷电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6、17号这两天，周六周日啊，还是会有雷阵雨的，局部会达到暴雨。所以这就是出行计划，朋友啊，多多。
2: 我发现真的有个很神奇，我只要一洗被子就下雨。我昨天又洗了被子，
1: 我昨天提醒你，我说明后两天要下雨了。
2: 我是前天洗的，要下两天嘛，家里那个展不开、嗯、啊！我想着怎么一洗被子就下雨了，所以大家也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哈、
1: 嗯。
2: 好，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fall apart. 听海风。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一零四点三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转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25至28度，南风3到4级，相对湿度75%到100%。首先关注保安新闻。2026年保安区处级、正科级领导干部任职进修班近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同步开班，此次培训由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区人力资源局共同举办，实行分班办学、精准师训，为全区新任领导干部量身打造系统化课程，全面提升政治素养、履职能力与作风本领。本次培训共覆盖干部61名，线下教学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与保安区委党校开展，融合了理论授课、现场研学、小组研讨、自学提升等多种形式。日前，由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统筹

0: 指导宝安区城市规划展览馆主办的第八届城市代言志愿讲解暨中英文志愿者招募开班第一课顺利举行。活动现场80位经层层选拔的志愿者们精神饱满，共同开启为期3个月的系统化专业化志愿服务培训。考核通关后，志愿者们将加入城市代言团队，以双语讲解赋能传播城市文化，以青春志愿之力为湾区代言。继续关注，昨天西乡街道在大众广场开展快递员外卖骑手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活动。西乡街道相关负责人、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保安大队西乡中队工作人员与60余名快递员外卖骑手代表齐聚一堂，为城市摆渡人筑牢安全防护网。活动现场，民警以暗示法深度剖析逆行、闯红灯、超速行驶、不戴安全头盔、骑行接打电话等违法行为的致命危害，用身边按敲醒安全警钟，让快递员、外卖骑手们直观感受违规骑行的严重后果。同时，工作人员提醒大家要佩戴安全头盔，引导大家自觉养成戴盔出行、文明骑行的良好习惯。下面关注深圳新闻。记者日前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深圳市经营主体总数为465.25万户，同比增长4.75%，其中企业295.04万户，同比增长7.11%，个体工商户170.21万户，同比增长0.88%，新登记经营主体11.98万户，同比增长6.79%。亮丽的数据彰显出深圳对创业和投资者落地发展的吸引力，良好的营商环境也让深圳商事经营主体动能澎湃。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04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笑笑。那今天呢，依然会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最近热议的一些话题。首先呢，是关乎于我们吃的是不是健康的一件事儿。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这么红肯定是打了激素了，因为时下正好是圣女果上市的时节嘛，相关的话题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记者也进行了多方的核实，说这个我国是有这种转基因的番茄的吗？后面经证实呢，这个圣女果就是樱桃番茄，它不是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自然演变和人工选择产生的品种。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的研究员李军明他说呢，圣女果和市场上卖的其他的樱桃番茄是一样的，都是经过在自然条件下通过不同类型的品种去进行杂交，然后经过人工选育聚合多品种，在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等方面的优良性状培育而成的，就是全过程它是不涉及外源基因改造的。业内人士指出呢，这些谣言往往披着科学的外衣博取流量，制造食品安全的恐慌，误导公众对于生物技术正确的认知。这里面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小知识，就是先有圣女果，然后后有大西红柿。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呢，番茄原先呢是一种生长在秘鲁森林里面的这种野生的浆果，直到大约公元前500年，当地人才把这个野生番茄引进了自家菜园。自此呢，番茄开始了第一次大驯化的过程，人们呢把这个野生番茄驯化成栽培的圣女果。然而呢，圣女果并不能满足人们关于番茄果实更大更多的愿望，于是呢，番茄开始了第二

次的大驯化成为了大果栽培番茄，也就是现在熟知的大西红柿。那么有转基因番茄吗？答案是肯定的，有。早在1994年的美国就率先推出了转基因番茄，通过抑制多聚半乳糖醛酸酶基因延缓成熟，能够储存更长的时间。但是因为口感下降还有成本也过高，市场的接受度其实很低，所以八年之后就退市了。那么我们国家有转基因番茄吗？没有。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开信息，截至目前呢，我国仅批准转基因抗虫棉花和转基因抗病毒番木瓜可以进行商业化的种植，没有批准任何转基因番茄品种生产和进口。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市面上的番茄品种丰富，个体颜色形状也各不相同，这都是自然选育和常规杂交的结果，可以放心食用。那么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的要求，如果是转基因食物或者使用了转基因原料，需要标注转基因相关的标识。只要是经过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食物，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估，消费者不需要担心。好，吃个定心丸哈，这个可以放心的去吃了啊。来，说完了这个吃的事儿，咱聊聊精神生活。最近吴亦凼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被越来越多的观众含泪推荐哈，他也不是啥大投资大制作，没有什么强情节强特效，主演呢也多为第一次拍电影素人。这部潮汕方言电影凭着破圈的好口碑一路逆袭，也是为当下的电影市场注入了信心。如今的注意力已经成为了稀缺的资源，各种爆款公式面前，公众喜好被看作是最难破解的谜题。在对《给阿妈的情书》刷屏的好评当中呢，不止一位观众感慨为剧情哭了半包纸巾啊！到底是什么让大家为之动情呢？我不知道这部电影大家有没有看，有哪些听友已经看了，或者是我看到网上很多朋友说已经是几刷了哈。来，我们说到底是什么让观众为之动情？因为故事的轻与重，年轻的郑木生远赴泰国艰难谋生，靠着一封封侨批把血汗钱寄回故土，传递平安。谢南芝在郑木生离世之后呢，以一己之力撑起了两个远隔山海的家庭，继续以木生的名义给阿嬷叶淑柔寄送侨批。给阿嬷的情书讲了一段侨乡的记忆，描述命运不做英雄式的悲歌，刻画人物也不撒工业式的糖精，细密的情感，克制的表达，看似传统却很日常，而最深的触动往往就在最平静的这种瞬间里。就像故事的结尾，比如说就好像咕咚一声在平静的水面漾出一圈圈涟漪，轻的仿佛是一声叹息，却重重地落在观众的心里。在轻与重之间戳中人的不是编织故事的技法，而是对生活本身的尊重。还因为情义无价的内核，侨批是乡愁，是羁绊，是割不断的文化血脉。这个电影里面那一份长达18年的守护，写透了潮汕人的侠义与善意，戏里深描情义无价这四个字，那戏外其实又何尝不是呢？这个导演蓝宏春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人，持续创作三部潮汕方言电影，这部电影就长在他的生命里。故事里的南芝、淑柔、木生都源自他这个持续多年对数百个家庭的田野调查，也有至亲的影子。人间烟火之所以蓬勃，人格风骨之所以后劲十足，是因为创作者走过足够远的路，见过足够多的人，听过足够多的故事，也因为写自己相信的，拍自己想拍的，深耕自己熟悉的。情义无价说到底是极致的真诚，极致的热爱。观众洒下的泪水呢，说到底是对情义本身的认同。
而更因为创作者的笨拙，没有专业的表演技巧，就用最朴实、最真挚的情感去演活人物，也没有渲染。

和煽情，就用最质朴的镜头，最真诚的叙事去扣击人心。全片从导演到编剧再到演员，完完全全就把自己交给了作品，而不是数据公式或者是噱头。真心可以换真心，笨的办法才是有效的好办法。其实快节奏的时代，创作和观众似乎都在失去耐心。有人感慨说，算法会穿透一切创作规律。这部电影却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不缺好故事，也不缺新生的创作力量，只要真心足够滚烫，观众不会拒绝好作品。只要光影所投射的是人类的至真、至诚和永恒向往，好故事不会缺少叫好与掌声。彭超说，他说我还没有去看，但是我朋友圈微信群里面已经看到很多朋友推荐了。平平淡淡的真情，割不断的文化血脉和乡愁啊。西西说，昨天晚上我刚去看了这部电影，感动到一直在流泪。电影通过一个故事展现了各种各样金子般的情感以及价值观，是一部有力量有价值的作品，让人重新相信爱，感受到令人震撼的情谊，在一众商业大片当中脱颖而出，一骑绝尘。中华民族一家亲，无论在天涯海角，同胞就是同胞。他说已经把这个电影推荐给了身边的人了，好的文艺作品应该被更多的人看到。乔伴说，真实的人，真实的情感。大狗也说，他说昨天去看了这个电影，很细腻又很温情，也让人看到了文字的力量。他说回家之后给远在老家的姥姥姥爷写了一封信。留住你的眺望，捕捉的美林宇说，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催泪而不想去看呀，这部电影没有刻意的煽情，也没有落俗的情节，就是娓娓道来的给观众讲了一个故事，非常值得一看。我也是这段时间一直都被身边的各种人安利，但是我还没有去到现场去看，不过已经排上自己的日程当中了。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听友还有哪些已经看过了，你的观后感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琪琪说，真的是最近这些年难得的好片呢，评价都非常高哦。谁还我？ Emily 说，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我拍下路人对我们微笑，米说正准备明天去看。那眼中有我和你相爱的模样，路灯下重叠着。其实确实是就是这样，这个很步调很统一的一片叫好声，在这些年的电影作品当中，确实我印象当中不是特别的多。每一张照片浪漫情节都值得，我准备这几天找个时间去看一下，不知道你们怎么规划和打算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其他方面的一些事儿。这件事儿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哈。共享充电宝大家肯定都用过哈，它本来应该是提供便利服务的嘛，但是最近在湖北武汉的吴女士在机场租用充电宝一个小时，却被扣费扣了149块钱。当这吴女士提出异议之后呢，更是被要求回现场自证。哎，这样的要求合理吗？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哈。2026年4月20号晚上，吴女士在武汉天河机场 T3 航站楼租用了一款名为小电的共享充电宝，实际使用大约是一小时之后呢，她确认已经将充电宝归还到了这个寄柜的插槽里面。然而4天之后呢，吴女士却收到了一份高达149元的扣费通知。系统的订单显示，租借时长竟然长达3天7小时56分钟。那么面对着明显的计费异常，
吴女士联系客服，要求退款。然而呢，对方给出的处理方案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这个客服要求吴女士必须亲自返回机场原租界点，拍摄并确认具体归还的卡口二维码以及插槽 ID， 才能够进入人工复核的程序。那么对于已经离开机场的消费者而言，这种现场自证的要求不仅意味着极高的交通和时间成本，更被指示

0: 企业人人为的这个设置的一个这个维权门槛。那么5月8号的时候，这家充电宝公司为吴女士办理了全额的退款。这起消费纠纷被曝光之后呢，其实也引发了很广泛的讨论哈。如果大家也对这共享充电宝扣费有异议的话，那该怎么样和企业去进行协商呢？事实上，在解决计费纠纷的时候，举证责任的划分往往成为了维权的难点。记者查阅了市面上出现的多家共享充电宝的用户协议之后，就发现共享充电宝企业在用户协议当中并没有对异常计费、归还充电宝异常等等情况进行说明。遇到这类问题呢，往往要求消费者自行联系客服解决，而在联系客服的过程当中，还要面对冗长的和 AI 客服对话的过程，才能够排队等待人工服务。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充电宝相关的投诉举报 15.6 万件，同比增长高达 62.5%。 这个问题呢，就高度集中在了异常计费、产品质量还有售后的争议上。那么作为消费者，遇到问题又该怎么样去保存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遇到商家要求提供难以完成的举证材料的时候，消费者该怎么办呢？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说，他说及时收集好相关证据，比如你当时租借了多长时间，系统里显示多长时间，把你的下单记录和归还记录截图和商家协商解决。商家呢，要积极及时解决问题，而不是故意给消费者设置一些维权的障碍。那么如果协商没有结果的话，消费者又该如何做呢？陈英江说，消费者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是行政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这种调解还不能解决，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到法院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唱一支歌就舒展，收集一点一滴小美满，都是幸福。
0: 其实原来关于这种共享充电宝引发的一些争议还蛮多的，比如说没地儿可还，能找到的附近的所有的这种充电宝的租借口全是被这个补满的，
1: 至少还有温柔的，
0: 我用完了想还还不了了。那现在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来，这个说完了充电宝之后，咱说一说手机哈。手机里面各种各样的应用程序 App 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在方便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同时呢，似乎也越来越能精准地捕捉到我们的想法。相信其实不少人都有过你在想什么手机就给你推送什么这样的经历哈。这个 APP 的这种正合我意是怎么实现的呢？个人信息安全又是否存在风险呢？今天就和大家一同明风险排隐患。也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应该都会有共鸣，至少我是觉得我遇到过很多次，就是刚跟朋友聊完了什么，马上手机就给你推送相关的一些内容，聊到了某个明星，然后马上这个明星最近的一些新闻就出来了。然后甚至有一次跟朋友去那个 KTV 里面唱歌，唱着这个人的歌，点这个人的歌的时候，手机马上就推送过来的是这个明星的一个新闻。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哇，这太夸张了吧。来说近年来哈，信息泄露事件屡屡发生， APP 过度索取授权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呢，多款 APP 存在着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未提供应用账号注销服务，未公示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强行捆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强制索取位置信息等等，这些情况侵害了个人的信息安全，特别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不法分子对此呢虎视眈眈，企图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这个超权开启的语音位置服务等等，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个人隐私乃至国家安全都构成了威胁。那么跟大家说一说怎么去应对哈，管理这授权其实是有妙招的。第一个是严选渠道，慎起弹窗。大家还是应该提

0: 提高防范的意识，就优先选择通过手机官方应用商店下载应用，切勿点击那种不明的网站、第三方链接或者是陌生的二维码去下载安装软件，规避恶意程序捆绑所权的这样一个风险。安装以及打开应用的时候需要三思而后行，仔细甄别权限申请弹窗，比如说获取通讯录、访问相册等等，结合应用核心功能判断权限是不是合理，对明显过度索取的行为应该果断拒绝或者卸载这个应用，把风险扼杀在摇篮当中。第二个就是按需授权定期检查使用这个应用过程当中，那要遵循最小必要的原则，动态管理权限，根据使用场景灵活的调整，权限的开关，比如说地图应用仅仅在导航的时候打开位置权限，拍照软件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访问相册，从根源上面可以切断后台窃取数据的路径，同时呢，警惕应用默认同意的这样一个陷阱，手动取消非必要的权限的勾选，避免个人数据过度的暴露出来。第三个呢，就是主动监测，强化防护，善用手机自带的安全监测功能和专业杀毒软件，定期的扫描应用行为，及时的处理权限异常的预警，开启双重认证、隐私空间等等数字防盗门，为重要的数据加装独立锁芯，借助权限管理工具实时的去监控后台的活动，让 APP 的每一次数据这个调用都曝光在聚光灯下，确保信息安全无虞。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呢，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储存、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等。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的收集个人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规定说，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是以其他非法的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是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广大公民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如果是说发现通过 APP 强制索取这个就是国家秘密或者是从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这种可疑的线索的话，也要及时的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的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去进行举报。囊豆说，我有的时候就只是心里想了一下，手机就会精准的推送。我有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哇，这是读心术吗？小妮子说，但是现在很多 APP 他说不同意就不能用啊。就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是有的时候你把那个权限限制了之后，它使用起来确实很麻烦，确实是很麻烦。比如说就拿那个相册的权限，我当时应该在就某购物平台吧，可能是就开了部分权限，然后能访问相册中的部分内容，然后所以每一次再去用的时候，就是那个步骤会多很多，而且就不太好用。后面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有一天自己就忍无可忍了，然后就还是把它打开了。不过我觉得就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吧，也是动态去调整，还有一个就是想一想这个他所要的这个权限是不是合理，他是不是能用得上，他用得上就没有办法，你就得授权。你像有的时候那个定位啊什么的，比如说我要打车，你肯定就是要有那个准确定位嘛，这个就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在下载这些 APP 的时候，要选择就是手机里面这个官方的渠道去进行下载，其实就这些注意的点都能帮我们规避掉很多的一些风险。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稍进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之后再跟各位接着聊。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好的，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 FM104.3 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回来之后，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

月7号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数学，6月8号上午考物理、历史，下午考外语，6月9号上午考化学、地理，下午考思想政治和生物学。此外，根据关于做好2026年重点高校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不再由高校组织报名、资格审核和这个校测，就是不单独发布招生简章，具体的这个招生院校啊、招生专业呀、以及招生计划数啊，将通过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专业目录来进行公布。同时和地方专项一样，纳入本科批次填报志愿，投档录取。根据2026年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全国统一考试科目就包括语文、数学、外语三门科目，使用全国卷，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来命题。外语选考语种呢为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当中的一种。那么外语语种呢为英语的考生需要参加英语的听说考试。英语听说考试由我省自主命题，单独举行。三门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的科目，由考生在物理、历史两门科目当中自主选择一门，在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四门科目当中自主选择两门组成，就简称是四选二。那么上述考试科目由省教育考试院组织命题。英语听说以及音乐类、舞蹈类、表导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体育类专业是实行全省统一考试，试题命制以及评分参考由这个省教育考试院来去进行制定。高校招生专业按普通类、物理、普通类、历史一体类划分，一体类包含音乐类、舞蹈类、表导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戏曲类、体育类专业。分数方面呢，高考文化总成绩卷面满分值为750分，由考生相关考试科目的成绩来组成。其中呢，语文、数学、外语每门科目满分是150分，物理、历史、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每科目满分是100分，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历史科目按考生卷面分数计入高考文化总成绩，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按考生等级赋分是计入高考文化总成绩。音乐类、舞蹈类、表导演类还有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戏曲类、体育类专业满分值各为300分。考生考试成绩由省教育考试院负责统计合成，并通过短信的方式直接发送到考生报名的时候本人预留的手机。考生呢还可以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微小程序等等指定渠道查询本人的考试成绩。省教育考试院表示说，要稳妥深化高考综合改革，加强学生发展指导和选科指导，引导学生根据国家发展需要和自身兴趣特长选科选考。试题内容方面呢，将坚持立德树人，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加强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考察，引导创新能力培养，并注重考察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方法，引导学生融会贯通、灵活运用。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说，要认真做好强基计划招录工作，各试点高校要进一步优化招生程序，着力选拔对基础学科研究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的优秀学生。这个探索采取多维度的评价方式，选拔具有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进一步完善培养方案，加强思想政治的引领，注重学生的价值观塑造、身心健康教育和学术志趣保护。在我省开展综合评价招生录取试点的学校，除教育部批准外，都需要编制广东分专业招生计划，除经教育部批准不做分省计划的招生类型之外，其他未经教育部分送

和我省公布的这样的计划，一律是不得安排招生的。此外呢，完善和规范高职院校分类招考，各地各校要遵循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律，进一步完善文化素质加上职业技能的春季高考制度，服务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要坚持。今年呢，广东高校招生专项计划也迎来了新的变化。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的关于做好2026年重点高校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也明确，2026年起呢，高校专项计划不再由高校组织报名、资格审核和交测，那么不单独发布招生院校招生专业和招生计划数呢，将通过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专业目录来进行公布。高校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都纳入本科批次录取，实行平行志愿投档。那么高校专项计划就要求考生高考成绩不低于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地方专项计划呢则单独划线。根据往年的经验，各个有关高校专项计划录取分数线比统一录取的时候大幅降低，考生需通过资格审核之后并公示之后，方可在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选报专项计划。2026年广东省专项计划实施范围不变，仍为原中央苏区、现发达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自治县以及原扶贫开发重点县，一共30个县市区。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说，往年被专项计划录取后放弃入学资格或者退学的考生不再具有报考资格，考生应该珍惜录取机会，避免盲目报考。省教育考试院表示，录取分数线方面呢，普通类按物理、历史两类分开划线，一体类呢，不分物理、历史，按照计划类别统一去进行划线。录取时，我省在提前批均减类、非均减类、教师、卫生专项计划、普通类、物理、历史、一体统考类、含专科层次、戏曲类省级联考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其中，本科和专科录取批次，普通类、物理、历史均设一个平行志愿组，分别设置45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数，每个院校专业组设6个专业志愿和一个是否服从专业调剂选项。一体类统考设一个平行志愿组，设2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设6个专业志愿和一个是否服从专业调剂的选项。考生呢，应该结合自身选考科目的情况、考试的成绩排位、身体条件以及高校招生简章的有关要求，合理去填报志愿。填报志愿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志愿的风险，因为志愿填报不合理或者是不符合院校专业组招生要求而落选的话，由考生本人承担责任。省教育考试院也强调，高校退档必须要注明详尽具体的退档理由，省招生办公室负责监督备案，对不符合规定退档或者退档理由不充足的，将这个退回高校复议，如高校坚持退档，由高校负责处理遗留问题。对高考成绩达到要求、身体条件能够完成所报专业、学习生活能够自理的残疾考生，高校是不能因为其残疾而不予录取的。好，另外关注到我们一个身边的事儿，就是最近呢，深圳市民任先生有反映说，他在4月19号在天猫超市闪购下单，购买了一袋金龙鱼寒地东北大米。4月20号的时候就收到了货，但隔着袋子就发现米里边有异物。他说包装我都没拆，本身就是透明包装，一眼就看见里面有虫子。至于还有没有更多，我就不清楚了，毕竟是入口的食品，跟别的东西不一样，看到虫子实在是觉得太恶心了。任先生说呢，他花12.9块买了这袋5公斤的东北大米。记者看到呢，这个整袋米是这个抽真空的，包装完整，在袋子正面

点麦穗图案旁的透明部分，可以看到有一只长度大约是5毫米的虫子嵌在米里边。任先生说，他当时立刻在订单下向客服去进行了反应。而我跟商家沟通之后呢，对方先是提出退货退款，后来又说可以仅退款，商品让我自行处理，我完全不能接受。这么大的平台，还是正规品牌的商品，出现这种质量问题，我的购物体验特别的差。任先生出示了他跟客服协商的内容，客服向他解释说，这个大米生虫跟储存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但任先生买的这袋米呢，并没有打开包装，可以看到包装上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4月10号。任先生认为，这不是常见的米虫，看着更像是蟑螂的幼虫，他要求按照食品安全法规来去进行处理。他说，据我了解呢，按照食品安全法，出现这种明显的质量问题，不仅要退货退款，还要退一赔十，赔付金额不足1000元的按1000元赔付。他说，我这笔订单实付12.9元，按照法规理应该赔付我1012.9元。客服人员说，记录了任先生的诉求之后呢，会有专人对接，请他留意接听电话。那么任先生说呢，之后平台方面没人联系过他。这个后面他又当着记者的面儿，任先生拨打了包装上的这个生产厂家金龙鱼的消费者热线，对方听到问题之后，询问了购买地点、生产日期等等信息，回应已经记录了任先生的反馈，会立刻上报反馈，跟进处理，3个工作日之内会给出处理的结果。那么记者也致电了天猫客服，表明了采访的意图，对方呢也暂时没有回应。那有律师表示说，这件事情涉及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的赔偿责任，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这个食品受到伤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律师也表示说，经营者明知销售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消费者除了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之外，还可以主张价款10倍或者是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金额是这个不足1000的，会按照1000进行赔付。一般来说呢，食品里面出现蟑螂、虫子这一类外来的异物，可以直接推定经营者明知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仍然是进行了销售。

米这个东西好像就原来我家里也有过这种情况，就是不开封的话，如果你保存的不当，可能也会容易长虫啊。因为在深圳这边还那原来在老家的时候会比较明显，因为一家人在一块儿嘛，经常会囤米，而且我们那边就是买米买面都是一买50斤，然后放在家里面，都是这种，家里边人口多嘛，吃的也快，然后就尤其夏天的时候就很容易会长那个虫，然后如果豆子的话，就是我们说长那个牛子，就是那个黑黑的，它确实是有点像蟑螂的幼虫，会长那个黑黑的那种小虫，小的时候都有见到过。然后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我们也有听友说这个米生虫很正常啊，他说这个其实也没啥恶心的，买回来的时候偶尔都会有。然后这个还有听友说这个夏季粮食就怕会生虫。对，如果是说天气热，然后你又保存不太好的话，它就容易生虫。但是我也能理解，就是你买回来了之后，然后这个还没开封就看着里边有虫，总归心情是不太好的。好的，那我们这事儿也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哈。看到微信后台上有很多听友这个留言，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也是对应着夏天开空调这件事儿。估计也这些天大家把空调应该都开开了吧，尤其这两天，不开空调应该很难入睡了吧？因为这个确实是热了。然后很多家里边都这个开空调了，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这个空调开之前都有没有去洗一洗，这件事儿还是挺重要的。

因为，虽然说深圳这个开空调的机会非常多哈，但是毕竟前面也已经空了几个月，就一直都是没有开空调的。而且，就是你如果空调长时间不清洗的话，它滤网当中非常容易积聚大量那种微小的颗粒粉尘，尘螨，包括霉菌啊或者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的。之前呢，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室内环境与健康分会对北京还有咱们深圳两座城市的家用空调就开展过一个入户的调查，结果就显示88%的家用空调散热片上细菌总数都是超标的，平均值超过标准的大约40倍，这标准呢，它是每平方厘米细菌数是要小于等于100个的。那么除了细菌之外呢，84%的空调散热片上霉菌总数同样也是超标的。那么尤其需要注意的就是空调长期疏于清洗，它那个散热片还有那个冷却水系统，当中都会滋生一类致命的病菌，叫做军团菌。那空调送风的时候，这个军团菌以气溶胶的形式散布到空气当中，非常容易被吸入，然后引发感染。那么一旦感染这个军团菌的话，可能会引起军团菌肺炎。它早期症状就比如说发热啊、咳嗽啊、乏力啊等等，和流感或者普通肺炎是相似的，容易被忽视或者是误诊。但是病情可能会快速进展。中老年人啊、基础性疾病的患者，还有就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易发展为重症肺炎、呼吸衰竭，甚至是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致死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原来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案例，就是2024年的时候吧，湖南有个周先生，他驾车出差，就长时间使用了没有清洗的这个空调，就是车载的空调，就最后也是确诊了军团菌的肺炎。所以就不但家用空调，还有车里边的空调，其实都是要定期的去做这样一个清洗的。还有一个就是，如果长时间不清洗的话，空调内部滋生的大量的尘螨，随风会吹向人体，刺激干燥脆弱的皮肤组织，引发过敏性的这种湿疹啊，或者是皮疹。第三种就是它内部滋生的细菌呢，会随风吹出来嘛，可能会诱发细菌感染，出现头晕啊、乏力呀、喉咙痛啊、感冒，引发鼻炎、过敏性呼吸道疾病等等。如果说家中使用中央空调的话，那建议每年开机之前都由专业人员对风管和这个蒸发器进行清洗和消毒。那如果家里面用的是普通家用空调的话，如果是自行清洗和清洁也不是不行，就是不是说一定得咱找外面的这个人来去进行清洁的哈，也不是自己其实也可以去清洁。有几个步骤，就第一个呢，肯定就是关闭电源，保证安全哈。清洗之前一定要拔掉空调的插头，以防触电。还有一个就是清洗空调的过滤网，就取出这个过滤网，然后用清水冲洗背面，就是凹面，并轻轻的去进行刷洗。那洗干净之后呢，给它放到那个阴凉的地方，自然去晾干。再清洗蒸发器，就是过滤网取下来之后呢，会看到蒸发器的散热片，可以选购家用空调清洗剂去进行喷淋，但是不要喷到那个蒸发器以外的地方，就是以免开机之后就会引起短路。那喷淋之后呢，装回已经晾干的过滤网以及面板，并且静置大约15分钟，开启空调制冷，运行20到30分钟，让这个污水从排水管流出。还是就是这些天，尤其是越来越热温度，所以大家开空调用空调相对来说会更加频繁一些。不要忘了，如果还没洗的话，就一定要记得洗一下哈。还有就是使用的时候还是要勤通风，就不要贪凉，切忌贪凉。雾说，这生活科普呀，是的，必须得科普起来。然后我行我秀说明白了，可以操作起来。如果动手性比较好的听友，大家就可以自己来去进行清洗。那如果说自己这动手能力不是特别好的，那就找专人来去进行清洗。这也跟大家提供个那个啥，就是反正我现在住的小区。

0: 里面，小区群里面是经常会有邻居一到快到夏天快热快开空调的时候，他们就会团购，几十块钱就是大家团购清洗空调，很方便。然后如果小区有可以加入团，如果小区没有的话你可以组个团，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而且通过这种大家一起团购干这件事儿，就觉得邻居之间一下就熟络起来了呢，这种交集也会变得多了很多。好，最后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社保卡哈，如果是办理社保卡之后长期没有激活，会不会影响使用？首先说社保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金融功能，就身份凭证、就医购药、自助查询等等是属于社会保障功能，现金存取、转账、消费等等是属于金融功能。那么拿到这个社保卡之后呢，社会保障功能是需要开启的，金融功能是需要激活的。人说金融功能怎么激活，就是社会保障功能可以到社保卡服务机构的网点、社保卡服务银行网点，或者通过社保卡叫跨省通办等线上服务渠道去启用。那么金融功能呢，是需要到社保卡服务银行网点去进行激活的。根据银行监管的有关规定，激活社保卡金融功能需要本人持有效的身份证和社保卡前往卡面所标明的社保卡服务银行的柜台去办理，同一银行的全国网点都是可以办理激活的。目前呢，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实现在社保卡服务银行窗口同时能完成社保功能的启用和金融功能的激活。部分地区呢，也探索把这个服务窗口延伸至人社经办大厅，在人社经办大厅就可以完成社保功能的启用和金融功能的激活了。如果是说高龄、重病、伤残等等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可以按照相关程序向社保卡服务银行申请提供上门服务，或者是代理办理的这样的服务，具体问一下那个社保卡服务银行所在社保卡服务银行就可以了哈。还有就是有人问，我可以用这个临时身份证激活社保卡金融功能吗？是可以的，因为就是在有效期内的临时居民身份证其实是具有和正式居民身份证同等的法律效力的。然后就说到我们刚刚一开始的话题，说办理社保卡之后长期没有激活的话，后期影响激活使用吗？如果暂时用不到社保卡的金融功能，是可以不办理激活的。建议同步完成启用和激活，否则呢就对社保卡的使用还是会带来一定的影响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尽管激活了金融功能，但是长时间没有资金存取、转出等等操作，银行会暂停这个账户的非柜面业务，需要个人前往银行网点去申请恢复。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社保卡丢失之后重新补办，需要重新激活吗？原来账户里的钱怎么办呢？补换社保卡之后呢，是需要启用社保功能和激活金融功能之后才可以使用对应的功能的。在进行社保卡补换的时候，这个银行账户的资金是不受影响的。如果说换卡之后仍然是原社保卡服务的银行，那原卡的银行账户的资金就会直接的转到新卡里面，就这个需要持卡人认证之后就可以使用了。那如果是说你更换为其他的社保卡服务银行，持卡人呢可以在原社保卡服务银行线下网点或者线上银行办理原卡银行账户内资金转移或者取出业务，办理完成之后呢，再把这个原卡的银行账户注销就可以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上午10点再见喽，拜拜。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清洁家园，守护健康，让我们从日常做起，清积水，除杂物，防鼠害，保持环境整洁，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个人卫生，主动参与环境整治，人人争当健康第一责任人，携手守护平安幸福家园。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到明天，深圳阴天有强雷雨，有出现暴雨、大暴雨风险，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做好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市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地下空间受淹等次生衍生灾害的防御工作，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保安方面消息，近日市委书记靳磊到宝安区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深圳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部署要求，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持续增强综合实力、创新活力，全力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调研中，靳磊听取了宝安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指出宝安产业体系完备，区位条件优越，在全市改革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干字当头，拼搏进取，奋力推动改革发展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日前，同心协力换新颜，宝安区城市环境秩序综合整治文明实践活动实研专场顺利举行。本次活动由区妇联联合实研街道共同开展，聚焦重点路段及地铁口周边等区域，围绕电动自行车规范骑行、地铁站周边秩序等突出问题，通过实地调研、集中议事、建议移交、发出倡议等环节，凝聚治理合力，提升城市环境面貌。同心协力换新颜系列活动将持续深入各街道，瞄准治理痛点，联动各方力量，让宝安的街巷在点滴行动中真正焕发新颜。街道方面消息，为进一步增强职工法治意识，提升其依法维权能力，近日宝安区新安街道司法所、劳动办联合新安湖社区党委，在海雅缤纷城商业中心以民法典进企业之心与心愿为主题，举办了一场精准普法活动，将商场变为普法课堂，200余名商场员工齐聚现场，沉浸式学习法律知识。深圳方面消息，近期深圳接连迎来重磅外宾，5月13号，文莱王储比拉抵达深圳，开启深圳之行。不到半个月前，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访问深圳。记者从深圳市外办了解到，今年以来，深圳市外办已接待外宾团组100余批。一季度，深圳市外办共接待40个国家75批团组来访，其中

美国来访团组数量最多，共有八个团组。2026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东道主城市，深圳迎来了来自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十余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外宾来访。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添砖加瓦。另外有很多人生病或者用药之后会出现肠胃的不适，要么就是腹泻，要么就是便秘，特别容易影响恢复。但是在这时候不要慌，可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益生菌，帮助调整肠道菌群的平衡，逐渐让肠道恢复正常，助力身体更好的运转。最后要告诉大家，防治呼吸道疾病，合理饮食只是一方面，加强营养的检测同样重要。我们要多关注自己的体重变化、进食量的多少，还有电解质是否平衡，尤其是老年人和慢性病群体，更要留意肌肉量以及各种代谢的指标。建议大家定期去综合的医院做营养体检，做专业的临床营养检测，确保我们的营养补充既安全又有效。大家在生病期间一定要管理好营养，才能尽快的恢复。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在刚刚啊13:57的时候呢，我们深圳市气象台就发布了全市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着呢今天午后天气是不太稳定的，我市大部分将由自西向东受到雷电影响，那雷雨的时候呢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那大家尽量停留在安全的地方。那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寓意着两个小时之内可能会受到或者已经受到雷电的影响了，那大家呢需要到安全场所进行暂避啊，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或者吊塔下躲避，也要停止户外易燃易爆危险作业。那有人员活动的露天空旷的地带、人员密集的场所、高层建筑物、易燃易爆及危险化学品场所的管理单位及电力电信企业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易受雷击的设备设施和场所的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哈。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今天的午后到夜间呢可能会有暴雨或大暴雨的风险，那也不排除有局地特大暴雨的风险。那下雨的时候呢会伴有雷电跟9级左右的短时大风跟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今天啊会有30度。那明天15号是阴天见多云，也是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并伴有雷暴。16号到18号呢仍有雷阵雨，局部有暴雨的风险。今明两天啊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明显的降水过程，所以大家需要做好像暴雨啊及其他容易引发的城市积涝、山洪啊、中小河流啊或者这个水库啊、地下空间等等啊，我们要防范一下啊有可能会带来的一些风险。那雷雨的时候呢也会伴有大风，那我们如果说有海上活动、有交通港啊交通啊然后什么建筑工地、高空作业广告牌等等啊，它有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我们注意这个出行的安全。今天跟大家聊聊啊这个家庭医生啊，在5月19号就是下周啊应该是下周二5月19号呢是世界家庭医生日。其实在我们深圳呢家庭医生它不是个陌生的名词了，而是触手可及的健康防线。目前呢已经有超过8000万居民签约了自己的家庭医生。那截止到去年底，我们深圳社康机构总数突破了1000家。那这意味着平均每2万个深圳人就拥有一家社康。那15分钟社康服务圈目前是基本建成了，有超过90%的居民哎溜达溜达不到15分钟就能够抵达一家社康机构。而更加吸引我们的呢是呢就是他们的例如贴心的一些程度哈，例如说这个时间的弹性方面，70%的社康它开放了5间夜间诊疗。

极大的方便了上班族啊、上学族我们的同学学生们，还有钱包友好。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看我们在社康看病啊，那医保的报销比例最高可以到达 80%。 那如果你签约了家庭医生，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样的慢性疾病的啊患病人群，它的报销比例呢有的高达 90%。 当然说啊，这个服务好的背后离不开人。那我们深圳全科医生人数目前已经突破了啊10000名，然后在2024年的时候呢就提前完成了2030年的目标，每万人拥有的全科医生数量它也是位居全国前列的。从2009年开始呢，深圳就在全国也是率先依托社康来开展家庭医生的服务。那如今其实家庭医生呢早已经不只是啊签约本上的那个名字了，而是我们深圳啊这个是我们深圳人啊家门口实打实的这个确实靠谱的啊一些应该叫好朋友。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们深圳家庭医生服务呢其实就迎来了升级版啊。深圳市卫健委包括市医保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它联合出台了深圳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它不仅根据深圳人的需求设计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大礼包，还打通了从线上到线下的签约渠道。那首期也推出了普通人群包和重点人群包，藏着不少隐形的啊一些福利。那签约之后，你不仅有专属的团队会定期推送一些健康的消息，还能够享受到绿色的啊通道转诊，包括代抢专家号等等，就连慢病取药它也会变得相当简单。那常处方甚至能够配送到家，我们真正做到了花小钱办大事啊，也充分体现出了深圳家庭医生的含金量。你像62岁的张女士，她是住在福田区的莲花北社区。那以前呢，她每年去社康的次数呢确实屈指可数，直到去年底她在社区义诊上呢遇到了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啊福田莲花北社区啊健康站的这个主任江主任。那江主任呢张女士她说啊，我自己算了一笔账，例如说服务包啊100元，她送了什么呢，中医拔罐啊、艾灸啊，还有心电图，那医保呢还能报销一半。她说自己只需要支付50块钱啊，直接从医保卡上的个人账户扣，她说连现金都不用掏，那就当场签约了。然后他说这100块钱换算回来，一个由全科医生啊、中医师、护士组成的家庭医生团队，那签约之后呢，这个张女士的颈椎病啊有了专门的管理方案，那做完了中医治疗，他说我也会浑身轻松不少。那在今年初的时候呢，他不小心在家摔伤了，那一个电话过去，社康就直接启动了绿色通道，帮他转诊到了上一级的医院。出院之后呢，又无缝衔接的回社康做康复。他说以前啊是病了才去社康，那现在呢是医生会追着管理我的健康。那张女士呢还带动了她的老伴儿跟她儿子一家签约了家庭医生。啊，就是我们以前从少去社康到全家签约啊，有这样一个改变。我们再来说慢病啊，如果说普通人群的服务包是面向这个健康人群的基础保养，那么重点人群的服务包就是给慢病患者量身定制的深度改装了啊。例如说每周三上午56岁的王女士，她就会准时出现在我们宝安区石岩人民医院啊，这个和和时代社康诊室，那找签约的家庭医生啊，就是这个任主任，那他呢也会给他测血糖啊，聊聊病情。他说自从签约了服务包啊，他的就诊频率从过去每个月一次变成了每周一次。那不仅呢像高血压啊，这个他就这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王女士，还去年突发脑梗并查出了糖尿病啊，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那药怎么吃呢，对吧。那有的时候呢没有签约家庭医生的话，他说我头都是大的。那签了家庭医生的时候，他了解到了啊有重点人群服务包，他说一年呢120块钱，那医保与个人更承担60%啊，那还支持医保个人账户支付，他说很划算。签约之后呢啊这个他就这个社康的主任啊，他就为我们的王女士也是定制了一个慢病管理的方案，每周呢有测血糖啊，定期的筛查一些并发症，还有呢甚至连饮食

运动都有管理。他说更加硬核的就是，如果说上级医院有内分泌科的专家或者药师的话，那直接会加入到管理团队当中。那付了钱签了约，其实就有一种这个绑定感啊。王女士说，那这种高粘贴性的服务，她说让我的这个血糖在3个月之内就稳住了啊。那社康的统计系统也显示，在签约服务包的人群当中，71%都是像王女士这样的重点慢病人群。那大家呢不再说3天打鱼2天晒网的治疗，那都有系统性的，那而是呢也会认真的对待自己的身体。那我们再来说说啊，这个叫把港式医疗搬到家门口。其实说到家庭医生呢，我们不得不提一河之隔的香港。那在香港，家庭医生不仅是守门人，他们也是把关人。那大湾区医疗集团首席医疗官呢啊，这个龚先生他就说，香港人呢习惯不舒服先看家庭医生，由家庭医生来判断是否需要转介到专科医生再进行治疗。那最简单的头晕可能是贫血引起的啊，需要看血液科，也可能是耳石症需要看耳鼻喉科，也可能是颈椎的问题需要看骨科等等。如果说患者自己判断，常常可能会搞错。那作为大湾区核心引擎，从2022年开始，那我们深圳就联手大湾区医疗集团建立了深港全科医护培训的体制。那截止到目前呢，已经培养了596名金牌医护，其中305名金牌家庭医生。那在大鹏新区医疗健康集团的三溪高原社康，你就会发现这里的诊室呢有点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你看窗帘的颜色、座椅的角度啊都不太一样，也主打一个温馨。他说这个就是叫港式金牌家庭医生诊室。他说在这里呢，流程是标准化的啊。那社康的主任呢，丁主任他说，护士会先有一个预评估啊，医生在看诊。然后看完病之后呢，还有个跟踪随访。那这种被重视的感觉呢，不仅吸引了本地的居民啊，那也俘获了大量港人的心。丁主任说呢，深圳最早一批啊，他是拿到这种港式金牌认证的医生。他说通过这场硬核的培训，他和搭档也一路通关升级，从基层的医生变身为市二院及深大的双料导师。他说如今呢，更是能独当一面，也是我们区级的智控骨干。那与福田口岸啊只隔一条马路的水围社区，常住港人多达5500多人，他也占据了居民数近1/4。那对于他们来说，先看家庭医生也是刻在他们 DNA 当中的一种习惯啊。那很多香港的老人啊，每周都会来复诊啊。那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社康医生啊，朱医生就说，现在呢连商保支付都打通了，那港人在深圳看诊也能像在香港一样刷保险，直接付，那无需垫付。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说我们与这个深圳携手推进了加医服务领航计划，到2025年呢，向粤港澳大湾区联合家庭医生评审评价研究中心也是在前海成立了。那龚主任就说，将以深圳为基地，推动家庭医学服务评审标准认证体系与国际接轨。你看其实从我们家门口刚才提到的啊，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或者是很少去，那现在我们签约到了家庭医生，其实也为自己的健康有个稳稳的这个把门人。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聊啊，今天也是看到了这则消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深圳家庭医生服务包签约有一个指南。那其实我们个人自付部分呢，也是可以刷医保个人账户来支付的。目前来说，我们深圳家庭医生的服务包含着医保的基金加个人自付的这个分担模式，那整体花费呢还是很亲民的。具体的收费标准呢，就是普通人群服务包每人每年100块钱，其中刚才我们提到的像医保基金它承担的是50块，那个人需要付50块，那重点人群的服务包呢每人每年120块，其中也是各半啊，就是医保基金承担60元，个人仅需要自付60元。那一档深圳医保参保人员的个人自费部分，可以直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来支付。那非深圳医保参保人呢，则需要承担相关的费用，就自行承担相关费用。
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分级分类的精准匹配。其实这个服务包呢，结合不同的人群，它会建立需求，而有一个量身的定制，包括主要分为两类，一个就是普通人群服务包啊，面向

上班族啊、中青年等这有一些基础健康守护的人群。那在免费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基础之上，它增加了中医理疗的服务，包括拔罐啊、还有天灸啊、耳穴压豆啊、各种啊，然后常规的心电图的检查、心脑血管及骨质疏松等健康风险的评估，并提供年度体检报告解读与个性化的健康指导。那第二个就是重点人群啊，重点人群就可能涉及到某些疾病的，例如说啊，例如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对不对？或者适用于老年人，还有0到6岁的儿童，或者是孕产妇等等。那在普通人群的服务包的基础之上，针对不同群体也提供差异化的增值服务。你像老年人每年可以预约一次中医专家问诊，如果行动不便的话啊，有需求的话，经评估也可以享受一次预约出诊的服务啊，上门，对吧？那像高血压呀、糖尿病的患者呢，每年提供尿微量白蛋白啊、同型半胱氨酸这样的专项检查。糖尿病患者呢，也可以享受足背动脉搏动检查啊，或者一些并发症的筛查服务。那0到6岁的儿童呢，提供生长发育评估和指导，以及啊磨腹、捏脊、穴位贴敷等中医的保健服务。那孕产妇提供母婴健康指导跟盆底功能的评估，符合条件的也可以享受预约出诊的服务。那第三个就是线上线下有一个双通道。那为了方便啊大家办理，那我们深圳是开通了线上线下两种签约渠道。那线上办理，我们可以通过社康通啊微信小程序，在首页点击签约家庭医生啊，叫签约加医，就可以进入到线上签约申请环节了。那线下办理呢，就是已经建立健康档案的市民也可以前往你就近的社康机构办理。你像我呢，就办了我们单位旁边的啊玉龙湾社康啊家庭医生啊，比较方便。那没有建档的市民呢，可以选择啊在社康完成建档，再办理签约手续。此外呢，签约到期之前，其实社康通小程序呢也会自动推送提醒的信息，那大家也可以根据提示选择线上或者线下的方式进行续约。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其实我们越来越多的深圳人啊，看病选择首选在社康呢，不仅仅是因为方便啊，还因为价格有优势。那我们深圳医保通过实行分级诊疗制度，也提高了基层医疗机构资源使用效率。简单来说呢，就是越往基层报销比例就越大。那在我们深圳普通门诊的报销比例呢，与医院级别啊挂钩，一般啊一级以下主要社康报销75%，二级医院报销65%，那到了三级大医院只有55%，那退休人员和60岁以上居民还可再增加5%，这差距有多大呢？例如说啊，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家住龙岗的2岁啊，这个刘小宝这个小朋友，普通门诊啊，他这定点呢是在龙岗的啊某个社康。那前不久呢，做推拿治疗，总费用是334.3元，结账的时候，医保统筹基金直接支付了250.73元，剩下的83.57元是从妈妈的医保个人账户扣，一分钱的现金不用掏，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优惠。你看，像糖尿病啊或者高血压这样的患病的啊人群，他只要签约家庭医生，由签约家庭医生开具处方的合规药品的费用报销比例提高到90%。像患有冠心病啊等6种门诊特定病种的职工、医保二档和居民医保参保人，已经签约家庭医生的可以报销80%，那没有签约的是报销60%。像66岁的高先生，他患有2型糖尿病啊，在罗湖的某社康签约了家庭医生，并建立了健康档案。一次他到社康复诊，家庭医生给他开了啊这一些药品，合计呢343.44元，那均由医保乙类药品啊，然后医保统筹就支付了306.1元，同样是个人账户搞定了余下的部分。那这个你看，这个零现金支出。同时呢，我们深圳还创新了慢病用药的保障机制，将门诊开具的慢病处方用药的量都放宽到了3个月，方便家庭医生更好的服务啊参保人。那你像在住院待遇方面呢，基层也有优势。那职工的医保一档参保人在一级、二级、三级医院住院的报销比例分别是94%、

92%和90%。那职工医保二档和居民医保参保人在一级、二级、三级医院住院的报销比例是92%、91%跟90%。那退休人员和60岁以上的居民报销比例是95%。住院起付线同样是按照医院级别设定，一级、二级、三级医院分别是200元、400元、600元。那年度内二次及以上住院的起付线是相应减半。所以呢，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选择首选这个看病在社康，确实就医方便，然后呢价格的优势也是很明显的。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2: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3: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2: 第三步，分析。
3: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2: 第四步，电击。
3: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2: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2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0: 雪冬，小大寒。
1: 大家好，我是华安纯中医治疗医院中医健康提升中心主任艾诗琪。今天和大家聊的是二四节气中的立夏。立夏时节，万物繁茂。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立见时也，夏甲也，物至此时，解甲大也。这里的甲

囊即大的意思，表明立夏之后温度明显升高，炎暑降临，雷雨增多，农作物进入旺季生长期。立夏也是一个阳气兴盛的节气，正如《黄帝内经》中所云，夏三月子为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不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阴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阴，养生之道也。立夏时节，自然界中阳气渐长，阴气渐弱，夏季与心气相通，有利于心脏的生理活动，因此要顺应节气的变化，重视养心。那么在衣食住行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呢？第一，在着衣方面，由于夏日气温高，对夏装的选择应以轻薄透气爽朗为原则。第二点，在饮食

0: 动，人们易感到烦躁不安，因此居室内要做到戒怒戒躁。第四，在行方面，立夏节气应以轻松运动方式为主，可多做一些偏静的文体运动，选择相对平和的运动，如练太极拳、散步、慢跑、健身操、钓鱼、植花等运动，最好在清晨或者傍晚时进行。运动后要适当饮一些温水补充体液。总而言之，立夏时节的来临意味着我们即将迎接盛夏的到来，愿大家收好这份立夏的养生秘籍，祝您健康的度过一整个夏天。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那我们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13:57的时候发布了全市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今天午后天气不太稳定，那我市大部分将会自西向东啊受雷电影响。那雷雨的时候呢，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但建议大家啊停留在安全的地方。那整体的天气情况我们再来说一下。那今天刚才我们提到的，可能到夜间都是有暴雨或者大暴雨的啊发生风险，也不排除局地有特大暴雨的风险。雨时呢伴有雷电跟9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明天呢也是阴天见多云的啊，有大雨，局部有大暴雨啊，有可能是吧，那伴有雷暴。那16号到18号周末那确实也是有暴雨的风险，那今明两天降水过程会比较明显，那大家呢也要关注出行安全，包括我们如果说城市有一些啊容易积涝的点呢 有一些上洪可能发生的地方啊，尽量都远离。我们刚才啊跟大家聊到了签约家庭医生啊，有超800万的深圳居民有签约，还有呢就是深圳家庭医生有一个服务包啊，就是基普通人群跟重点人群，然后呢再有说在社康啊，我们刷医保其实实惠优惠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再来说说啊，我们深圳人呢目前有了这种专属的健康管家，就是健康深圳小程序上线了。那它实现的就是我们深圳全市公立医院社康门诊线上预约号源一网统管，那全量号源它也实时同步，不需要重复的注册登录，那实名制认证之后就可以预约全市所有公立医院社康号源。那健康深圳小程序呢是以全市公立医院统一号源为资源保障，以深小位 AI 预约为智能核心，那整合了我们深圳市的公立医院的资源，用一些前沿的数字技术打造了个性化的服务啊，就是叫医务服务的统一门户。那从这个预约到就诊，从报告到管理，让我们每一位居民呢都能够享受到高效、精准、贴心的指尖医疗。那这个小程序上我们可以找到医生啊，找医生更便捷了。全市的公立医院社康医生的号源啊都有，那也支持按照机构、按照科室或者是医生来快速的检索。那找权威的医院也很便捷，像高水平的医院呢，国家呀、省市重点科室啊，标签化都有一个标志。那优质服务呢会精准的啊，这个送达。还有就是找专家更容易了，那预约号源如果说已满了啊，支持一键候补，那专家挂号也更加容易。健康深圳这个小程序呢是通过深小位 AI 进行预约，提供一个智能的导诊、智能预问诊，还有智能陪诊、报告解读，还有智能客服等就医全流程的智能服务。其中呢像智能导诊服务呢，例如咨询问答与 AI 导诊流程是相结合的， AI 也会快速分析并锁定就诊的科室，避免盲目的挂号浪费时间，也可以精准挂号一步到位。那大家呢通过微信来搜索健康深圳小程序，完成注册认证之后就

都可以畅享便捷智能的服务了，实现全周期的健康管理。那健康深圳小程序呢，可以提供刚才我们提到了快速的问诊啊，包括像疫苗接种的管理啊，电子处方流转购药，包括查档案查报告，它有个全景的健康服务。那这其中呢，快速问诊的服务也可以直达公立医院、互联网医院啊，那专业的医生也会线上问诊，通过文字啊、图片描述症状啊，来获取初步的诊疗建议。那优质的医疗资源也可以在线啊这个享受。那我们查阅个人2020年以来的就诊记录也会比较方便。健康深圳小程序呢，整合了基本信息、家庭医生、门诊记录、体检记录、院内检查报告等这些健康的数据，也形成了个人专属的电子档案及健康画像。那健康管理更为全面了。那关联用户啊，就诊记录也可以在线来查询我们的一些血常规、影像报告这样的一些检查结果，也支持历史报告的查看，高清影像随时调阅，那避免了纸质报告携带不方便呀、丢失的问题呀，还有跨院的诊疗现在也是更加高效。此外呢，健康深圳这个小程序还整合了家庭医生、妇幼保健啊、智慧托育、育儿手册、健康手册、出生证办理指南、健康证明啊、检查的指引、死亡证明办理指南等等这样的一些健康服务。那生育登记、出生证办理这样的便民服务都非常的方便，所以大家呢可以用我们的微信来搜索健康深圳小程序，完成注册之后呢，就可以享受相应的服务了。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深圳呢已经入夏50多天了哈，那其实这两天因为下雨，气温并没有那么高，还挺舒服的。但是从下周开始呢，这个气温就会最低气温也有26度左右，最高呢目前是32度。其实慢慢的来说，这个暑气渐盛啊。那夏天来了，有湿热交加，那我们很多人会选择空调、雪糕、冰西瓜。这也成了很多孩子放学之后的标配。那还有家长呢认为说给夏天啊，这个夏天给孩子剃个小光头更为凉快。近日呢，福田区妇幼保健院的中医儿科医生朱医生就提醒说，夏季带娃呀有几个核心，那就是总结起来8个字，那防暑祛湿、养心护脾。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脏腑娇嫩行气未冲的孩子来说，应该顺应节气，警惕就是他这种没劲儿啊、烦躁啊，有这种夏季倦怠综合征。朱医生呢介绍说，中医认为说夏属火，与心相应，这个时候呢人体阳气外发，气血运行加快，儿童养护呢应该是养心安神、健脾护胃啊，防暑祛湿。同时呢也要顺应自然就我们叫晚睡早起，但这个不要太晚然后保持规律的作息，让阳气正常生发。那其实像剃光头、喝凉茶是夏季高发的这个育儿误区。那朱医生说呢，儿童的脏腑娇嫩不要盲目的给孩子喝凉茶降火，避免耗伤他们的脾胃阳气，也不要随便给孩子剃光头这个严防晒伤或者蚊虫叮咬。那空调的温度呢，26度到28度是最好的，也不要对着头啊肚子吹。那冷饮呢要少量适时常温的原则，尽量不要喝太冷的或者刚从冰箱拿出来的。那运动之后或者空腹的时候一定不能吃太凉的东西。如果孩子出现了舌苔厚腻呀腹痛腹泻呀、食欲骤降要立刻停止生冷食物及时的健脾调理，守护孩子健康安稳度夏。另外呢，夏季儿童饮食应该是清淡的、易消化的，不要寒凉然后朱医生也建议，儿童日常饮食可以多搭配一些冬瓜、丝瓜，清热利湿，山药、薏苡仁健脾固本，绿豆、赤小豆消暑解毒辅以鱼肉、鸭肉补充优质蛋白质。那朱医生呢推荐了3款儿童汤茶方，一个是健脾祛湿的，例如说用山药10克、薏苡仁10克、莲子10克、瘦肉30克到50克，饮的是清暑生津的，绿豆20克、百合10克、少量陈皮5克熬饮的是清暑生津的，绿豆20克、百合10克、少量陈皮5克熬煮，适合口渴轻微烦热的孩子。第三个汤饮呢就是日常版的温和代茶饮了，可以用太子参10克、麦冬10克淡竹叶2克来进行熬煮，适合上火体质的这个孩子，那偏虚的例如上火偏虚的这个儿童。那我们也建议我们的家长，如果说孩子也出现了一些例如说你感觉脾胃不好或者说最近学习感觉看他没力气也可以及时的去医院或者去社康带孩子来看一看。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

0: 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人无需常规服用，肝病患者需遵医嘱使用，盲目服用反而可能伤肝。首先，健康人的肝脏本身具有强大的代谢解毒功能，日常通过规律作息、清淡饮食、戒烟限酒，就能维持肝脏正常运转。其次，保肝药是治疗性药物，而非保健品，仅适用于明确存在肝损伤的人群，如病毒性肝炎、脂肪肝、药物性肝损伤，且需要根据病因选用对应药物，不可自行购买服用。最后提醒，护肝的核心是少伤肝，而非多吃药，要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定期体检监测肝功能，避免熬夜、酗酒、滥用药物才是最安全有效的护肝方式。大家都知道肝脏是沉默的器官，早吃病变可能没有任何症状，但当机体出现这些预警信号，往往提示肝细胞已受损，需及时就医排查。第一，全身症状是重要的警示，长期不明原因的肚子胀、乏力、食欲不振，这可能提示肝脏合成功能受损，肝脏分泌的胆汁参与消化，一旦受损会出现食欲不振、腹胀、厌油腻、吃油腻食物就容易腹泻的症状，部分人还会出现恶心、呕吐，容易被误诊为肠胃疾病。第二，皮肤黏膜异常是直观信号，如果自己注意到自己的皮肤或者眼白如果发黄，我们医学叫黄疸，这个是肝脏处理胆红素的能力下降导致其机体堆积，皮肤会出现这种小点儿，像蜘蛛网一样，中心是个红点，一摁这个蜘蛛就没有了。双手的小鱼际和大鱼际发红，指尖发红，我们叫肝掌，与肝脏对雌激素的灭活作用减弱有关。此外，牙龈与出血、皮肤出现瘀斑，多与肝脏合成凝血因子不足有关。肝脏的健康离不开科学养护，给大家分享几个易坚持见效快的日常护肝，从生活细节筑牢肝脏防线。第一，饮食护肝是基础，建议保持低脂低糖高纤维饮食，多吃绿叶蔬菜、优质蛋白如鱼、蛋、豆制品和富含维生素的水果，帮助肝脏代谢，严格避免发霉变质食物，远离黄曲霉素，控制体重，减少脂肪堆积，降低脂肪肝风险。第二，酒精需严格限量，一般男性每日摄入酒精量不超过25克，女性不超过15克，女性最好不饮酒，杜绝酗酒，最好严格戒酒。第三，用药遵循遵医嘱原则，不自行增减药量，混合用药，保健品需要在专业指导下服用，避免药物性肝损伤。此外，定期筛查与防护很重要，无乙肝抗体者及时接种乙肝疫苗，打乙肝疫苗避免病毒感染，有乙肝家族史长期饮酒的高危人群每年至少做一次肝功、腹部 B 超检查，早发现早干预。
2: 精神疾病既不是意志薄弱，也不是性格缺陷，社会对精神疾病有一定程度的偏见，有一系列这个污名化的名称，其实精神疾病是可防可控可治，通过专业的治疗、社会的支持、家庭的关心、个人的努力，可以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让他们回归社会，

回归生活。那么我们什么是精神疾病呢？精神疾病是一类影响个人的情绪、认知、行为和社会功能的疾病。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精神疾病，比如说精神分裂症等等，这属于比较典型的精神疾病。那么我们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忧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睡眠障碍等等，这些都属于精神疾病的范畴。所以精神疾病有轻有重。如果我们把人体比作一台电脑，那么大脑就是我们的 CPU。 那么电脑我们在使用过程中，我们都有体会，会出现各种故障、死机，在人体它就表现为精神疾病，表现为思维、情感、行为的异常，以及我们相关的社会功能的紊乱。如果我们面对精神疾病的患者，我们如何去对待他们？首先，我们不要有任何歧视性的行为。比如说，我们把精神疾病说成是疯子，我们把精神疾病说成是神经病，这些既不尊重，也容易导致一些冲突和误区。包括我们的言谈举止，包括我们怎么去和他们打交道，怎么去询问，我们能说你有精神病吗？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说法呢？你最近睡眠好吗？心情好吗？我相信大多数患者他是配合的。我们在社会上，我们要避免使用一些极端性的语言，同时对我们个体来讲，我们要这个定期的进行健康体检，也包括我们的心理方面的体检，即发现问题我们及时的就诊和咨询。我们既保证我们个人的身心健康，也友善地对待我们身边有精神疾病或心理疾病的患者和个人。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 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夕。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0: 糟了，刚才在路口没有注意看路牌，开过我们要去的咖啡馆了。哎呀，这都快到下一个路口了，要不我在这儿掉个头，你看后面又没车，而且很快就能转回去。
1: 哎，别别别，你看右边那个蓝色牌子画着红色的禁止掉头符号呢，这儿是禁止掉头区域，可是不能违规。
0: 哎呀，就掉这一次应该没事儿吧，你看这路段车也不多，我慢慢转肯定不会影响其他车的，要是绕到下一个掉头口你得多走2公里，我们约好的时间就迟到了。
1: 真不能冒这个险，禁止掉头的区域一般都是路况比较复杂的。那你看前面几十米就是公交站，万一咱们掉头的时候公交车或者是其他车突然过来，根本就来不及避让，很容易就撞在一起了。而且违规掉头不仅要罚款扣分，真出了事故咱们还得负全责，到时候就不是迟到的问题了，麻烦可就大了。
0: 哦，我刚才光想着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前面还有公交站，这要是真撞上公交车后果真是不敢想，可能绕路要多走2公里，会不会真的迟到啊。
1: 哎，你看我重新查了路线，下一个掉头口虽然多走2公里，但是那边路况顺，红绿灯也少，咱们最多也就晚到5分钟，你跟朋友说一声他肯定能理解，总比违规掉头冒险强吧。
0: 还好你提醒我，不然我今天啊可就真违规了。以前呢总觉得偶尔一次违规掉头没关系，现在才知道这些交通规则都是为了安全，可不能抱着侥幸的心理。
1: 可不是嘛，开车就得守规矩，咱们多绕点路换个安心比什么都强。等会儿到了咖啡馆，咱们还能跟朋友说说这个事儿，让他也多注意。禁止掉头的标识从不是阻碍通行的障碍，而是守护安全的防线。我们总以为偶尔一次违规能省些路程，却忘了禁止掉头区域的路况复杂，可能藏着突发的车流，可能临近人流密集的站点，一次侥幸的掉头就可能打破道路秩序，酿成碰撞风险。总觉得没车就没事，却忽略了规则的本质是用无数经验筑起的安全底线，容不得半点试探。要知道真正的高效出行从不是与规则较劲，而是懂得多绕一段路少冒一次险。合规绕行的2公里看似多花了时间，却换来了全程的安心，避免了扣分罚款的麻烦，更守住了自己与他人的安全。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来帮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了，昨天跟大家预报过今天有雨啊，不知道朋友们带伞了没有，应该没有被局在雨里吧。继续来看到今天14号啊，根据深圳市气象台预计，14号的夜间到15号，咱们深圳市仍然是阴天，有雷雨出现，有出现这个局地暴雨、大暴雨的风险，雨时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在24到28度。那么16到17号阴天兼多云，有雷阵雨出现，有局地暴雨风险。展望18到20号是多云，有短时的雷阵雨，天气转炎热，需要做好强降水及其衍生的衍生的灾害的预防工作。那么我们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了。最近中东部气温也是持续的走高啊，今明两天，然后这个华北多地也将冲击今年首个35度。然而呢，闲置了几个月的空调可能呢会暗藏着病菌啊，这种脏风可能会吹进我们的体内，危害身体。

可能并不会把空调和脏联系在一起，可是如果说空调长时间的不清洁，滤网当中它其实是容易积这种微小颗粒的灰尘啊、尘螨啊、霉菌啊以及细菌、病毒等等这些微生物的。之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室内环境与健康分会对北京、深圳两座城市的家用空调开展入户的调查，结果就显示88%的家用空调散热片上的细菌总数是超标的，也就是可能你只是擦一下外面的这个灰尘过滤网，但其实它的有一些零部件它也是细菌超标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找专业的这个空调的清理的师傅上门清洗呢？而且它的平均值超过了标准的大概是40倍。除了细菌之外，80%的空调散热片上霉菌总数同样是超标，尤其是需要注意空调长期的疏于清洗，它的散热片以及冷却水系统当中会滋生出一类致命病菌军团菌，然后空调送风的时候，它这个军团菌呢就会以气溶胶的一个形式散布到空气当中，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夏天你会发现天气热了开空调之后容易感冒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容易咳嗽啊，发烧啊，可能就是跟这个空调病有关了。我们吸入了这样的一个空气非常容易感染，空调不清洗究竟有多危险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它很容易引发肺部的感染，一旦感染军团菌可能就会引起这个军团菌肺炎，它早期的症状你比如说发热咳嗽乏力跟这个流感好像很相似啊，普通的肺炎就是有点相似，所以非常容易被忽视或者是误诊，但是病情可能会快速的进展。你像中老年人、基础疾病的人，还有这个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就容易发展为重症肺炎了啊，呼吸衰竭等等，风险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它还会导致皮肤疾病，空调制冷使室内的一个干燥，还有加速皮肤水分的流失。同样，空调内部的滋生的大量的尘螨，它会随着风吹向人体。刺激这种干燥脆弱的皮肤组织，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比较容易过敏或者是起这个湿疹。你是有时候你会发现没有缘由的身上就开始痒了，然后明明这个床上也是吸了尘的，床上用品暴晒了洗也洗了，怎么还是感觉有尘螨，怎么还是感觉有这么痒，可能也是跟你这个空调多年没有清洗有关系。还有就是如果说空调长时间不清洁的话，内部滋生的细菌随风吹出来可能就会诱发细菌的一个感染，出现头晕乏力感冒喉咙痛引发鼻炎过敏性呼吸道疾病。我发现鼻炎其实有一点点好处，就是就是因为鼻炎特别敏感，它特别容易感知附近的这个环境这个空气的这个新鲜度你比如说你夏天如果你这个空调不清洗直接打开如果说这个我们过敏性鼻炎患者第一个就能够感知到这个空调是不是干净的。所以如果说家里使用中央空调的话，也建议每年开机前让专业的人员对这个风管和蒸发器去进行一个清洗消毒。如果自己会洗的话一定要提醒大家先断电再清洗啊，注意用电的一个安全。还有朋友吹了空调说这个浑身那是痒痒的可能就像刚刚我们说的，你可能是吹到了这个尘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当然空调说了你们有些人有些病这个锅我可不背啊，倒也不是什么都怪空调，你有时候皮肤痒它可能是多重的，空调这个皮肤病它可能只是原因之一。因为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有些朋友也经历过，你比如说洗完热水澡之后皮肤呢会泛红起疹或者是运动之后身体迅速的发红然后觉得有点痒，这很有可能还有一种病在作怪有关就叫胆碱能性荨麻疹。
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它虽然不具备这个传染性哈，但是发作起来是很难缠的。一旦身体受热，精神紧张或者是情绪激动，我们的皮肤就会产生，你比如说像这种细针一样轻轻扎一样的这种刺痛感啊，刺痒感可以说是。

随即呢，你就会出现密麻的一些红疹。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的这种胆碱能性荨麻疹呢？又怎么样去预防啊、治疗，日常的去护理？我们首先来了解到哈，这个荨麻疹它的一个症状有哪些，和普通的荨麻疹有什么不一样？首先呢，胆碱能性荨麻疹和普通的荨麻疹有明显的一个区别，在皮损形态上，普通荨麻疹它的表现就是大小不一，形状不规则的这种红色风团，皮肤呢会明显的鼓起来。但是呢，胆碱能性荨麻疹就是直径差不多1到3毫米的一个细小丘疹。那么在症状上，普通的一般是比较明显的瘙痒，但是胆碱能性荨麻疹通常是刺痒，就是它有一种刺痛的感觉，还带有一种痒痒的感觉。然后这个胆碱能性荨麻疹它不是单纯的免疫力低下哈，而是自身的免疫力紊乱所导致的。常见的诱发因素，你像体温升高、剧烈运动、洗热水澡、环境闷热、日晒等等，都会导致身体核心温度上升。神经与这个情绪的刺激，还有你比如说情绪激动啦、紧张啦、焦虑啦、压力过大啦等等等等。包括你有时候你吃的比较刺激了，辛辣的一些食物啊，喝酒可能都会引起这个神经兴奋，然后加快血液的循环，间接的诱发加重症状。胆碱能性荨麻疹是高发于中青年群体的，这一阶段的人群通常是运动量大，情绪波动显著，而且免疫系统处于活跃的状态，因此呢更容易诱发这样的一个病。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免疫机制发生变化，部分的患者症状可能它会自然的减轻啊。此外呢，这个病呢与遗传体质是密切相关的，就是有过过敏性疾病的家族史，比如说荨麻疹呐、湿疹呐、过敏性鼻炎呐等等的人群，它的发病风险是会比别人要高一些的。所以生活管理就是对于控制病情是非常重要了啊！建议大家规避这个诱发的因素，你比如说避免剧烈的运动，选择温和的一个锻炼方式，温水洗澡，热水不宜过高，远离辛辣刺激的饮食，保持一个情绪稳定。同时呢，注意合理的安排用药。专家也强调了，胆碱能性荨麻疹是与体质相关的这个良性皮肤病，可防可控不可怕，只要找准诱因，规范用药，科学护理，就能够有效的减少发作的一个因素，然后不会影响正常的一个生活，所以大家不用过多的担心了。

闹闹学会用不粘锅了没有？谢谢大家昨天这个教的方法啊，我最近忙没时间去煮饭啊。等我下次煮饭的时候，我去试试，我再回来那个、回复大家啊。Nice and sweet. 最近光关注菜市场的菜价、水果的这个水果价格了呢。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带大家来看看啊，入夏时节，这个国内的应季水果市场是迎来了价格回调吗？在本轮的降价潮当中，前段时间我们说了这个榴莲哈、说现在可以实现榴莲自由了。那么这个国产的樱桃的降价幅度抢眼，德国 APP 价格趋势图显示，三等规格的两斤装国产樱桃，三月初期零售价普遍是在189元左右。那么进入五月。主产区集中是上市之后，同款的规格已经是降至104元了啊、降幅是逼近45%，价格可以看到几乎是将近腰斩了。荔枝市场同样也是迎来了价格快速回落，六斤装的妃子笑荔枝近日出现单日售价从149元下调到129元的一个情况，一天直降20元。那么通过这个德物 APP 的价格趋势图发现市场6到7斤装的榴莲，二月份的行情峰值售价达到了349元，目前呢售价已经是回落到了255元，直降94元，整体的降幅逼近了27%。所以不少的朋友就不再像之前一样，可能只买一小块肉，去尝鲜，更倾向于购买整个榴莲，甚至是整箱入手去囤货啊。我发现就是买一整个的比买一整块的要划算很多。我前天买了一个一小块儿，就是一房，我们家那个榴莲肉一房两房嘛，一房那个榴莲肉那个、壶还挺大，花了我45。我今天买了一个大的榴莲才208，然后一共有数了一下，我们差不多有5-6房啊，包括有一些小的那些。所以大家在买榴莲的时候可以对比对比啊，去观察观察这个市场上的这个价格是不是真的降价了。有业内人士分析呢，说本轮的三大高端时令水果集体降价，核心原因在于主产区封产，然后上市周期集中，还有就是跨区域货源流通顺畅，往年的划分时段错峰上市的这个格局被打破，像樱桃啦、荔枝啦、榴莲呐，它的一个供货叠加，市场供给充足，直接就拉低了这个价格的终端。同时呢，线上渠道产地直发的这个模式成熟啊，省去了多级的批发加价，进一步的压缩了零售溢价的一个空间。业内预判接下来的这个半个多月，各类的应季水果依然持续大量的上市，樱桃、荔枝、榴莲整体的价格还会有一个下探的空间，所以夏季水果正式进入平价消费窗口期啊，大家可以多多的观察一下。

来吧，继续带大家来关注到哈、啊。然后大家坐这个自动扶梯的时候，各位您习惯怎么站呢？就比如我们坐地铁啊，坐一些这个电梯的时候，习惯怎么站呢？是不是靠右站，左边就留给赶时间的人走？

对吗？好像以前我们都有这样，包括现在好，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这个曾经被很多人当成是这个高素质的做法，现在可能要改一改了。最近呢，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理了一起因为左行右立的引发的一个纠纷的一个案件哈。事情是这样子的，早高峰地铁里面，一位乘客石某站在扶梯的右侧，身后呢一个人急着赶路，然后就从他的左侧就快速的往前走，手臂一下子撞到了石某的左臂，结果呢石某的手里的手机就被撞飞了，屏幕碎了一地。石某立即上前拉住李某，双方争执不休，后面经过这个民警的调解没有调解成功，但是说这个修手机啊花了1000多块钱，所以石某就把对方给告了，要求被告李某赔偿其手机维修费用。好，这个案件法院是怎么判的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某在扶梯上快速的行走是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的，并且呢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未尽注意义务，将石某手机碰落，存在过错，所以判决李某赔偿石某手机维修费。那么李某向法院提起再审，最终呢法院经审查驳回其再审的一个申请。其实这些年全国很多地方都不再提倡这个左行右立了哈，为什么呢？一来我们以前跟大家说过，你长期的单侧站人，它的一个扶梯受力不均，容易坏。第二个呢，就是扶梯的一个高度和坡度比普通的楼梯大的很多，你在上面跑动很容易就踏空或摔倒，而且呢地铁的扶梯速度也是挺快的，所以要是有人摔倒的话，很容易就带倒一大片，引发踩踏事件。还有就是扶梯两侧都站人的话，通行的效率才是最高的。如果真要赶时间的话，旁边有这个步行楼梯，跑楼梯可能比在这个扶手上冲要安全很多。提醒大家几个危险的动作，就是如果大家坐这种手扶电梯的话，别倚靠侧面的这个围裙板，别让手脚啊衣服啊去靠近这个夹缝，然后也别穿洞洞鞋，穿洞洞鞋要多多注意，还有这个人字拖要多多注意，别把身体探出这个扶手之外，离开扶手的时候别停在出口聊天，别站在那里。记住，坐扶手电梯最重要的四个字就是站稳扶好啊，赶时间走楼梯。最近呢有一则这个付费加班的一个消息登上了热搜哈，大家看完之后网友纷纷都在议论呢啊，拍手叫好啊。最近一则关于钉钉推出的付费加班的功能引这个消息引发了网上的热议。什么是付费加班呢？说企业如果想在非工作时间联系员工沟通工作，需要先支持这个支付加班费。就相当于是付费解锁员工的非工作时间。哇塞，大家听完这个消息之后就是好啊好啊，这太好了。不少的网友就表示大力支持啊，这个做法非常好啊。那么针对这一网传的说法，记者向钉钉官方客服也是进行了求证了啊。我们来看看钉钉客服表示说啊，并没有推出付费加班的功能啊。说加班费的支付它是属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范畴，如果企业想通过钉钉记录加班情况或者是计费加班费计算这个加班费，那么钉钉的考勤打卡功能可以作为辅助功能工具，但是加班费的具体的支付依然是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及相关的规定由企业自行去处理了。所以各位你怎么看，听到这个消息现在此时此刻是不是开着车呢，那个嘴角就开始咧在那个耳后根了。各位，你支持未来办公软件加入下班时间沟通先付费的这个功能吗？听完这句话，这嘴角不自觉的就开始往上咧，有一种嘴角向上蒸蒸日上的感觉。好啊好啊，最好呢就是把这个微信呢也搞成这样吧，是吧？
别那个，别整天开发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了，赶紧把网友的建议提上日程就是了。这个付费这个功能啊，整一整了啊，谁哪个研究 APP 的去研究研究了啊。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南。

0: 叙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1: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4: 没戏没戏没戏。
1: 哥哥，我怕。
0: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4: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0: 好戏马上开场。
2: 那天我送他回家，他说想让我送他到他家楼下。
1: 哎，有戏。
2: 到楼下我就直接顺势和他表白了，但是他说我考虑考虑。
4: 哎，那没戏了。
2: 我说那我们周末去哪里玩玩，他说可以。
1: 这不就叫有戏吗？
2: 但他说他要带上他一个闺蜜。
4: 那一定没戏。
1: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一天到晚没戏没戏的，干嘛呀？
4: 我实话实说，就是没戏。
1: 嘿，你今天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4: 啊？是啊，就是对你有意见，就是没戏没戏没戏。
1: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4: 没戏没戏没戏。
2: 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他都答应我周末出来玩了，那我们去哪里啊？
1: 当然是去保安的欢乐港湾啦！我跟你说，这地方简直是表白神地呀，氛围感直接拉满，好吗？
2: 欢乐港湾这地方靠谱吗？
1: 必须的。我跟你说，在欢乐港湾你可以和他体验温馨浪漫的摩天轮之旅。傍晚时分，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你和他坐在摩天轮的轿厢里，随着摩天轮缓缓升起，前海的繁华景象，长长的海岸线全部映入眼帘呐、啊、还有落日的余晖打在他的脸上，怎么样？氛围感直接拉满。等升到最高点128米的时候，他大概率会温柔地说：“哥哥，我怕。”这个时候，你就能轻抚着他的肩膀，用你的低音炮响起：“
5: 没事，有我在。”
1: 保证他心跳加速，好吗？
2: 真的吗？那从摩天轮下来以后呢？还有什么操作？
1: 哎呀，别急呀，到了晚上庆典广场还有水秀表演，那场面绝了，结合了音乐、喷泉、灯光，比你表白还震撼。哎，但是你得提前约好时间哈、啊、提前10到15分钟去占位置，就选中间偏左的 C 位，视野最好，还能够避免被水雾喷湿衣服。到时候你就假装不经意地说：“
2: 你看这水秀我特意查了，专门带你来的。”
1: 让他感受你霸总式的宠爱，怎么样？
2: 哎，这个主意不错，不花钱干大事啊。
1: 那必须的。看完水秀表演，你们就沿着滨海栈道走一走，吹吹保安的海风。
3: 这个时候重点来啦，
1: 你就全程盯着他，观察他的动作表情，只要他一哆嗦，你就立刻脱下你的外套。记得啊，动作要快，姿势要帅，轻轻披在他的肩膀上，温柔地说：“
2: 来，披上，别着凉。”
1: 记住，语气要软，眼神要深情，可绝对不能生硬啊。
2: 好嘞好嘞，我记下来了。那我得先练习一下披外套这个动作，不能太生硬，又不能太刻意，不然就尴尬了。
1: 聪明。还有啊，逛差不多的时候你就直接带他去吃饭呢。欢乐港湾东西两岸都有商业街，西餐、中餐、茶餐厅、茶饮应有尽有。你提前偷偷问她闺蜜，了解一下她的口味。到了餐厅，你就假装随意地说：“
2: 我听说你爱吃这个，特意选的这家。”
1: 让她觉得你特别用心，细节拉满。
2: 哇，你也太靠谱了吧！欢乐港湾是吧？我现在就约她，周末就去。等我表白成功，一定请你们吃大餐。

0: 门轰隆一响，靓妹闪亮登场，有请主持人闹闹闹闹马小闹。
1: 来点刺激的，
2: 点刺激的，锁定1043快乐晚高峰，每晚为你开场。大家好，我是小闹，欢迎回来。来，接下来跟大家讨论讨论关于这个自助餐呢、啊。我问问各位朋友们，你多久没有吃过自助餐了？感觉现在听到自助餐这三个字都有点复古了，是吧？感觉真的很久没有吃这个自助餐了。今天社交平台上关于自助餐暗藏饱腹套路的讨论还在持续的升温。有网友说呢，说这个麻酱就是那个蘸料里面说啊有桃酥碎。为什么呢？说你吃完之后你很快就会觉得撑了啊。有人说是啊，吃自助餐总感觉没吃几口就饱了，是不是被加了什么东西啊？好，不少的网友就分享自己用餐体验了，怀疑商家通过添加特殊物质或者是设计陷阱让消费者吃不回本儿。那么真相真的是这样吗？对此呢，某品牌主理人负责任的说，哎呀，说很无奈呀，这种传言是站不住脚的呀。啊，他说我国食品添加剂的标准当中根本就没有饱腹剂这个品类，就算是有私自添加，那都是属于违法行为了，一旦被查处将会面临着巨额的罚款，吊销执照。另外一位从业者称呢，部分的蘸料当中确实是会添加这种磨碎的桃酥，但是目的也是为了增强这种饱腹感啊，就是说不是为了增强这个饱腹感啊。而桃酥碎它碎了之后加在这个蘸料里面，它是提升香味的层次的啊。你这蘸料，你这口感就很醇厚啊，很香浓啊，这也是行业内非常常见的一种调味手法了，也不算是秘密了啊。还有什么食品添加成分是可以提升饱腹感的呢？记者在网购平台上搜索饱腹剂三个字，搜索出一种叫做抗性糊精的一个产品。专家介绍说，抗性糊精呢，它确实是属于膳食纤维啊，虽然有一定的饱腹作用，但它的应用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自助餐批量菜品当中，如果说额外的再去添加这个东西的话，那它只会徒增成本，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啊。所以为什么说吃自助餐就是没吃两口它就饱了呢？哎，我感觉会不会是因为你像人就是这样哈，他拥有了他就那个不珍惜了，他没拥有他就想得到，他看到这么多吃的时候，他这吃两口那吃两口，他也就容易就饱了。但我记得我们当年也不知道是不是啊，反正就是当时有一个传说，说是那个自助餐里面他会添加一个什么压缩饼干的饼干沫，这个大家应该听说过吧，说就是让你吃两口就饱了。那既然说没有这个饱腹剂，为什么很多人还是会觉得吃这个自助餐它吃不回本呢？业内人士坦言了，自助餐的商家呢普遍是主打一个高油高盐高糖高碳水的菜品组合，炒饭啦薯条啦披萨啦这种低成本的主食，还有炸鸡酥肉这种油炸的食品，以及蛋糕冰激凌高糖的甜点，它本身呢就是属于升血糖升得很快，马上就产生了有非常腻的这种感觉，那你再搭配上一点含糖饮料啊，一些特别的这种碳酸饮料，更加的就是

撑满你的肠胃了，让这个饱腹感来的就更快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要是每个人都吃回本的话，那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就不存在所谓自助餐这个东西了？商家说我不赚钱我还开它干嘛呢？

而且我当时就是我曾经我还查过，说这个吃什么自助餐有一个进食顺序。他跟我说说第一阶段先吃蔬菜菌菇类，你先来开开胃。哎，第二阶段你优选那种海鲜呐、刺身呐、牛羊肉啊，就越贵的你越先吃。第三阶段你再吃点昂贵的水果还有甜品。总而言之，少吃油炸和主食，荤素搭配解油腻。这么一看的话，怎么感觉有点像是吃了一顿健身餐呢？说实话，按照这个东西吃完，你可能一点品尝不出来食物的美味，对吧？满脑子都是，哎呦，我这没回本啊！哎，我这没回本，我就是在这个焦虑当中度过。所以，朋友们，当一件事情以计算成本开始的时候，你就再也无法体会到这件事情本身的美好了。来自哲学切克闹的鸡汤，希望大家喝下。好，就真的感觉好像很多年没有吃过自助餐了。最爱吃自助餐的时候还是小时候，那个时候自助餐也多啊，有各种什么火锅的，什么就是寿司的，反正各种各样的自助餐厅。小时候吃自助餐这么多好东西，然后你老爱往那个装炒米饭那个区域走啊，炸鸡可乐是吧，老爱去装那个炒米饭。后来吃自助餐就各种海鲜之类的了。我上次吃这个自助餐还是在一年前还是两年前，我忘记了。吃了一个300多块钱的那个，它有一个优惠券的那个自助餐，然后跟小米他们去的。然后呢，说什么牛排呀、三文鱼啊，就是这种啊，什么甜虾呀，就是有一些这种料理的那种自助餐。啊，当时满脑子都没有对这个牛排食物本身的感受啊，全在想，我这一口吃下去，我能回本吗？这么多高端食材才收300多块钱，他们能回本吗？我是不是把这个冰激凌我再好好吃一吃，我能回本？他这个高端水果我是不是吃两个我能回本啊？所以关于这个自助餐，实在是当年很多很多的流传的语录啊，什么扶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各位朋友们，你们有多久没有吃过自助餐了呢？

问问大家多久没有吃过自助餐了？我发现啊，大家都有吃这个自助餐的经验呢。肥涛说，如果我是老板，我就把那个压缩饼干那个压碎之后放在花生碎里面给他们吃。你把那个如果去掉，你是不是真这么干过？问问你了啊，这位老板啊。欧阳说，我都是直接捞出来直接就吃，都不用蘸酱。哎呀，那你咱纯纯就是为了回本是吧，一点口那个口味都不管不顾了。吃的就是一个原汁原味啊，我吃的就是一个食材。说吃牛肉火锅自助吃回本了啊！说吃这个自助餐的时候喜欢吃西瓜，虽然不能回本，但是呢，吃这个自助烤肉的时候配西瓜，那真是真好吃啊！就是在你吃西瓜的到了这一步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差不多你已经饱了，你差不多已经要快回本了，你才去拿西瓜吃吧，对吧？最后饭后水果吗？啊，还是你是一边吃烤肉一边吃西瓜呀？那咱这肚子受得了吗？就问问。啊，为了这一顿自助餐，咱回去那个没少上厕所啊。还有朋友说最爱吃这个自助餐，前几天跟老婆女儿去吃这个烧烤自助餐，143人一共吃了68串5个生蚝。那你这个算下来其实也还行哈。你这让我想到我那300多块钱就吃了一个牛排两个三文鱼，要好很多。我那是感觉我真没回本，因为你专门去吃个牛排，就是不是那种高档的，也就100多块钱200块钱。好啊，还是那句话，如果当一件事情以计算成本开始的话，那你再也无法体会到这件事情本身的美好了。来，继续带大家来关注到最近网络上比较流行的这个盘腿抱柱的挑战。哎呀，这个盘腿抱柱，怎么说，我们上个月好像就跟大家说过了呀，啊，在网上是非常的流行啊，很多人跟风尝试嘛，结果就被困了。所以我在猜，被困的这些估计就是没有听咱们节目的，对吧？因为前段时间在节目里面提醒过大家了。说人类的这个好奇心呢，真的是我也很好奇，到底是抱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非要咱啥都要尝尝咸蛋啊？但是医生也说了，这个动作呀很伤身体。说这个盘腿抱柱，它本质上就是一个自锁机制。你的一条腿跟另外一条腿，你相互交缠，盘绕的话，关于它的这个关节就会被限制在特定的角度。你看起来好像特别简单，你觉得哎这么简单起不来吗？我高低我得试试。千万别，你猜为什么这么多这个这么多人被锁住呢？是那些不信邪的，非要尝一尝咸蛋的。你会发现他就是他的这个区别像区别针一样被别住，很难自行解开的。同时呢，从医学的角度、专业的角度，盘腿抱柱啊，它是违背这个人体正常生理结构和运动力学的一个原理的，所以对于人体存在明显的一个伤害风险。这个动作它会让你的膝关节还有你的这个踝关节处于一个异常扭曲和受压状态，非常容易造成韧带、半月板等等关键结构的一个损伤。以
一旦形成关节自锁，长时间的卡住压住，可能就会引发肌肉痉挛，局部血液循环障碍，强行挣扎可能更会导致你的一个韧带撕裂，关节损伤的一个严重后果，部分的损伤它还是不可逆的。所以医生也强调了，这个动作呢不具备任何的科学健身价值，从医学的角度判断属于是百害无一利那么尤其是未成年人哈，骨骼它还没有发育成熟，抗损伤的一个能力是比较弱的，风险更为突出，家长应该加强教育与看管，杜绝孩子参与此类的挑战。所以我们玩归玩，闹归闹，千万别拿这个安全开玩笑啊。主要是你说除了对自己的这个健康不好之外，其实也确实容易社死啊，我都不敢想象，我有一天我挑战了这个什么盘腿抱住的这个，我锁在那里没有人救我，然后我打电话给119，然后让这个消防人员来救我的时候，他们哎呀，就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已经社死了平时刷短视频的时候比少刷点这些。我也不知道我那个时候为什么我老刷到这些，我当时还说这么简单吗？我确实也萌生了一点点就是想要试试的念头，因为人的这个好奇心，天生的好奇心嘛。但是是什么就是战胜了我的好奇心呢？那就是我给予我自己自身安全的一个这个保障啊，以及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认知。不要盲目的去尝试，不要盲目的自信，不要盲目的相信自己。而且大数据是这样的，你越看啥他就越给你推啥你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你比如说你最近他给你推的同类视频比较多，那么你就把这个视频点为不喜欢他就开始给你破那个信息茧房，他可以给你推其他的了隔段时间你就清空一下你的那个社交平台的账号，然后不说让你清空你发布啊，就你把它退出重启一下，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新的内容朋友们，我问问大家，你们现在就是刷这个短视频刷的哪一个类型的比较多？你像我现在刷的一般就是长视频比较多，以前就是短视频嘛，短平快嘛，现在好像它推出了很多很多，因为它那个某音不是有某音精选嘛，然后你刷多了以后，就是大数据它也知道了你喜欢啥了，然后它就专门老是给你发一些访谈类的呀一些就是这种长视频，然后一些你像我现在都是听着睡觉，就是一些什么历史典故，然后打开听个十几分钟听着睡觉，所以他现在经常给我推类似这样的一种长视频，还有一些什么解说什么什么宇宙之类的最近确实好奇心比较旺盛啊，所以刷到一些这个科普短视频也是比较多的。

0: 清洁家园，守护健康，让我们从日常做起，清积水，除杂物，防鼠害，保持环境整洁，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个人卫生，主动参与环境整治，人人争当健康第一责任人，携手守护平安幸福家园。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3: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4: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5: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4: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6: 没戏没戏没戏！
4: 哥哥，我怕。
3: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6: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3: 好戏马上开场。
7: 小姐。你这身汉服真好看，是来清平古墟打卡的吗？我们茶馆能拍和永兴桥同框的照片哦。
8: 汉服，此乃吴知晚青楼，何来打卡之说？吾昨日还在此煮茶迎客，往来盐商豪商络绎不绝，怎会一夜之间变了模样？
6: 这位小姐，你玩笑开得太真了吧，这是我经营了3年的茶馆。
8: 无非玩笑，吾乃康熙年间

0: 子虚晚清楼掌柜苏晚清。你可知此虚前身是明代归德盐厂？
1: 清平古虚的历史我可比你熟，它确实源于明代归德盐厂。清康熙复界后，百姓迁回，这里才成了松岗、福永与东莞交界的商贸枢纽。
0: 你休要狡辩，今日无必夺回属于吴的茶楼，敢与我比一比吗？比古虚底蕴，比煮茶技艺，赢者守着茶馆。
1: 比就比，我在这古墟经营了3年，还会怕你？小雨，你来当见证。
2: 好嘞，老板娘，晚清小姐，我一定公平公正。
0: 当年的永兴桥是水陆交通的咽喉，商船载着盐、蚝干、荔枝运往各地，广安当铺生意兴隆，碉楼之上常年有人值守防盗，文昌塔香火鼎盛，每到科举之年，学子盈门，吴之茶楼便是他们歇脚品茗的好去处。那时的古街，商铺制笔，一派繁华。
1: 你说的都是古墟的过往，今日的清平古墟可比当年更有生机。广安当铺如今成了民俗展览馆，里面啊全是当年的老物件，还有民国剧的取景地。文昌塔呢是按照道光年间的原址复刻的，现在呢成了汉服打卡圣地。
2: 哦，那永兴桥呢？
1: 永兴桥依旧矗立，还是当年的青石板三孔的造型，在夕阳的映照下是古墟最佳拍照机位。不远处1946年建的新桥粮仓，现在啊改成了电影主题展览馆。
0: 原来百年之后，此墟竟是这般模样。罢了，煮茶见真章吧。
1: 我煮的是改良版的广府凉茶，加了本地的荔枝干、陈皮，摒弃了苦涩，符合现代人的口味，既守传统又懂创新。
0: 吴煮的是康熙年间盛行的广府功夫茶，用古法冲泡凤凰山单丛，讲究高冲低斟，茶味醇厚，藏着当年的烟火气，当年往来客商皆爱此味。
2: 太好喝了，两位都赢了。晚清小姐的茶有历史味儿，老板娘的茶清爽合口。
0: 哎，我输了，我守的是百年前的一间茶楼，是转瞬即逝的繁华，而你守的是这古墟的文脉，是茶韵的传承，比我更有意义。
1: 你没有输，你熟悉的古茶里古墟旧貌都是这古墟最珍贵的财富，我们都在守着这古墟，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0: 这枚茶针是吴当年开茶楼时所用，刻着晚清二字，藏着我对这古墟、这茶社的所有心意。今日赠你，愿你守住这古墟茶韵。
1: 多谢，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0: 吴也想留下，给游客讲讲百年前的古墟故事，教他们古茶礼，让文脉不辍。
1: 以后我们就一起经营这茶馆，你的古茶韵、古故事，我的现代创新，让茶馆成为连接古墟今昔的纽带，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这里的底蕴与温情。
2: 太好了，以后我带游客品茶逛古墟，你们给大家讲古墟的今昔故事，肯定特别受欢迎。
0: 愿这古墟茶韵代代相传。

0: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1: 嗯，姐姐。
0: 小青，你在看什么？
1: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0: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
1: 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2: 下班啦，铁子们。
3: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两毛钱的啊？
4: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3: 你说。
4: 闹闹姐姐，是我呀。
5: 靠谱的闹闹，我来啦。
1: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6: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
1: 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0: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2: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7: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1: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点腻了，对吧？包括你什么东西，你看短剧，前段时间也特别火，现在当然也很多朋友在看短剧，然后你发现看着看着，就是你有一段时间会腻，然后你可能你歇一会儿，你的到时候你又继续刷，就像人的情绪一样，它是有阶段性的。现在好像就是 AI 的偏多，对吧？朋友们，你们平时刷这个短视频有没有刷到过那种真假难辨的内容啊？明明看着像真事儿，结果是演的，明明是用 AI 做的，却说是实拍。如果有这种的话，欢迎大家可以举报。以后这种情况可能平台就要强制的去这个标注了。那么针对部分的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等突出的问题，今年以来呢，中央网信办也是全面的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一月以来，你像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等违规的短视频就有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是54期，并且呢集中曝光典型案例。3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还有这个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这个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一个优化和测试。以后如果你发这个关于 AI 或者怎么样的一些短视频，反正你不管发什么，你都要就是这个内容要标注清楚啊。首先第一就是含有这种虚构演绎的内容，就是演的拍段子的，那你必须标注出来。第二呢，就是含有 AI 生成的内容，这个早就已经有了啊，就比如说你用人工智能做的视频，那不能冒充实拍，你也要标注出来啊。第三个就是含有运营信息，广告就是广告，咱别藏着掖着啊。第四点就是你内容是转载的话，不是你自己拍的，你这个事儿你得说清楚啊。第五的话呢，内容为个人观点啊，就是一家之言，不代表时事，你这个你也得标注清楚啊。第六点就是无需标注的，就是你真实生活记录，比如说你遛个狗是吧，你做个饭，你这就不用标注了，而且这个标签在视频页面它也不会显示。也就是说以后你刷到一个视频上面呢，就明明白白写着虚构演绎或者是 AI 生成，就不会再被带节奏了。另外呢，平台还会对已经发过的存量视频分批回数，然后没标的就要补标，对屡教不改的账号和平台，该罚的罚，该曝光的曝光。

以这个事儿说白了就是让短视频更透明更可信嘛，咱们也刷的也就放心了，所以下次你再刷到这个虚构演绎的段子，你就知道啊那是演的，就别当真了。因为我们有一些看短视频的朋友他真的是会当真，而且真的也很困惑，这到底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有一些真一假来假一真呢，咱也不知道真真假假，咱刷这短视频到底真假。好啊，说到网络的话，我们再来关注到就是最近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问题啊，持续的引发关注。欧盟正在考虑进一步的收紧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2号表示说，这个欧盟最早可能会在今年的夏天就提出这个立法方案了，考虑到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的政策。不过呢，围绕着具体的这个年龄标准哈，其实各个成员国还是存在着分歧的。有部分国家倾向于将最低的年龄设定在15岁以下，另外的一些国家呢，则支持16岁这个门槛。与此同时呢，法国已经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了这个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规定草案，那么欧盟委员会也正在评估啊，它是否符合欧盟市场的内部市场的一个规则。分析认为呢，如果说欧盟层面最终出台了一个统一的规定，那么很有可能会对社交平台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产生深远的影响。我觉得这件事

性确实也是很重要哈，我甚至觉得成年人也应该出台一些法案限制一下这个社交媒体了。哎呀，现在有时候你刷这些社交媒体，你看多了之后啊，你它会让你好像更加的焦虑，对吧？有的时候真的很怀念最早的那些社交媒体呀，在天涯论坛看帖子，在人人网找校友，在 QQ 空间访问记录里看他来了没有，狠狠的偷菜，狠狠的抢车，什么也不图，单纯的就是浪费时间。但确实你想，大人有的时候都会被社交媒体上面刷到的一些精致包装过的东西弄得很焦虑，更何况孩子在他的三观可能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其实更加容易受到影响了。所以这个关于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的这个法案还是要尽早的出台。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5月6号 IP 地址为湖北的网友在社交媒体也是晒出了一张名为父母职业观察单的一个表格，说五一假期学校给学生布置的这个作业啊，表格里说父母的工作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呀，热不热呀，吵不吵呀，有没有特别的气味呀，一天是站着坐着工作的时间大概是多长啊，有没有加班呢，那么这些问题引发了争议。有人就质疑学校说你这个举动是变相的在调查家长的职业和背景。那么该小学向记者回应说啊，这个是小学五一劳动节的时候开展的一个社交实践活动，目前呢是目的呢是为了让这个学生了解家长的工作状态，学会感恩，同时呢也学会搜集职业信息。天门市教育局表示已经向学校提出了优化建议，提醒学校后续开展这种活动要充分的考虑到公众影响，要严格的规范相关的活动。那记者看到这一份父母职业观察单需要填写的是学生的姓名、班级、观察日期、观察对象，还需要写明观察对象的职业的名称。观察的任务呢则分为工作环境、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工作困难、工作成就五个方面。记者了解到2022年教育部办公厅也是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生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啊，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不得利用各类的 APP 小程序随意的反复采集学生的相关信息。职业调查表，你这看完这个表之后，知道的是孩子学校发的，不知道的还以为那个单位领导发的呢。领导都没有这么仔细的调查过你吧，对吧？但凡你的领导好好的了解一下啊，了解一下我热不热呀，我渴不渴呀，我每天站着工作多少小时，坐着工作多少小时，我的工作困难是什么呀，好好了解完之后呢他都得给我多发200块钱。但是这点我觉得我们单位做的就真的挺好的，不是往回找补啊，是真的，不然咱也不可能一待是吧，就是一个青春呢、啊。那是花一样的年纪和花一样的容貌，现在已经成长为茁壮的大树了。好，我们说回这个新闻啊，其实你想想，让孩子对各种各样的类型的职业多一份了解，我觉得本意是好的。你要把学生的姓名那一栏你给他这个删一下就行了，我觉得然后你也不能光让孩子了解自己家的父母，就是我觉得有没有可能孩子已经知道自己父母的职业了，他对这个身边人的职业信息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这个情况了你们可以就是互相了解一下社会上的一些或者是说多做一些这种职业方面的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其实我觉得本身这个真的是好事儿，就让孩子可以除了学习书本的知识以外，也要学会融入社会，提前的了解这个社会的规则，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些这个职业嘛。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来吧，继续跟大家说一个最近的这个热搜啊，挺坑人的一个新型骗局，叫职业闭店人，大家听过吗？职业闭店人，精心包装接盘者人设啊、这个陷阱套路那是环环相扣。最近上海警方破获了一起新型的职业闭店人，合同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呢是在半年内说连续的接盘，并且关停3家教培机构，非法占有资金140余万元，600多名消费者遭受到了财产损失。我们来看一下，讲一下这个案例，真实的一个案例啊。上海的一位肖女士给孩子报了一个美术培训班，刚交了21250块钱，然后买了差不多150节课。结果呢，哎，没上多久机构突然就关门了，老板也联系不上了。后来才知道机构早就悄悄地换了新老板。那么这个新老板是谁呢？警方一查，是专门搞这个接盘掏空跑路的一个团伙。他们把自己包装成经验丰富、资金雄厚的行业老手，还雇了个征信很差的一个是所谓假网红啊，来撑场面，专门的找那些想转让的这个教培机构下手。怎么操作的呢？先低价的接手，然后要求老板说，这个原老板说你保密啊，对外一切正常啊。接着呢，开始打折促销，大量的卖课收预付款，同时呢对内部的员工降薪拖工资断社保，逼走员工，经营就是为制造这种经营不下去的一个假象啊。等把学员的钱收得差不多了，机构呢也就自然就关停了。半年之内，这个团伙同样用同样的这个手法是搞垮了3家机构，

非法占有140多万，六百多位消费者被骗了。跟以前那种就是大家应该也遇到过对吧，就是预付款的这个，咱们也多次的向大家提醒预付款一定要小心谨慎哈。但是他这个跟以前那种收完钱就跑还不太一样，这种就是温水煮青蛙，隐蔽性它更强一些啊。他们还专门找两个就是没什么偿还能力的人当这个职业背债人，做法人代表，然后真正的这个幕后黑手躲在后面。律师说了，这种骗局呢是两头骗呢，既骗了原机构的老板，又骗了消费者，严重的破坏市场诚信。那怎么去防范呢？专家给出了几点建议。第一，预付费尽量别一次性交太多。国家培训的这个规定的培训机构收费是不能超过3个月或者是60课时的。第二，就是如果说你发现了机构短期内频繁的换法人，或者是突然搞什么大促，然后员工工资发不来，那就要警惕了。第三，就是消费者发现异常要及时的向监管部门举报了，保留好合同付款的凭证。另外呢，各地也在加强预付款资金的一个监管，要求把钱存进专用的一个账户，从源头防止卷款跑路。总之呢，给孩子报班给自己报班或者是你办这个消费办卡，多留个心眼，别让这种所谓的职业闭店人钻了空子。但是现在应该我们很少朋友会有这个预付就是这种预付款了，应该也比如说以前我们洗头对吧，我们去剪头发可能会充个1-2千，现在也就充个最低了，充个500块钱。大家对这种预付款好像已经有了这种警惕的心，

现在也是越来越规范了。其实你像近年来在广东地区，我们从这个茶楼到各类的餐饮企业啊，也是说这个收取茶位费的现象较为普遍了，那么也因此引发了很多的争议。近日呢，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价格诚信指引，其中就明确地表示了餐饮行业的经营者收取茶位费、纸巾费要先将这个价格告知消费者，就是一切都要透明化、公开化。比如说餐饮的经营者，你通过一些纸质的菜单也好、电子屏展示牌还有这个网页的页面等等显著的方式，你要明码标价，标明菜品的名称、价格、计价单位以及主要的食材，因为它可能食材这个规格、产地、等级的一些特征不同而实行不同的一个价格的，应该分别标注好、标示好，然后确保内容真实准确、标识清晰醒目，那么我们消费者在点餐前就能够清晰的了解这个价格了。你像有一些进口的食材，你就要去标明产地了。还有就是，如果说收取这个茶位费也好，还是纸巾费等等这些附加的费用，也应该提前事先哈将价格告知消费者，并且接受消费者的选择，就不是说这个强迫或者是怎么样。像以前我们都会问一下，说哎那个这个纸巾要不要钱，然后要钱的话一般就不要了，不要钱的话还敢用一用啊。现在一般人家就是一些电子菜单的话，它都有标注，包括一些零售商品零售行业的经营者啊，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些特点和条件，采取取消消费者能够方便这种非常有效、非常熟悉的一些方法，你去采取一个明码标价。包括网络的页面啊，以这种文字、图像等等方式进行一个明码标价，标示会员价和这个非会员价的字体大小应当一致，啊，就再也不是，什么2块钱起，9.9起，然后9.9贼大两个字，然后起，哎呦好小，看不到，感觉这字体要一样。包括在这个住宿的经营者方面，住宿方面你利用这个价格比较的一个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划线价格、原价、特价、一口价、超值价进行一个促销啊，需要遵守一些

规则，包括呢被比较的这个商品或者是服务内容相同，交易条件一致，这个准确标明被比较价格的一个含义，还有标示的这个被比较价格的一个真实，就不能将无从考证的市场价还有参考价等等这些价格就是作为被比较价格，就是你不能虚构原价，然后呢标示虚假价格的信息，什么全网最低呀，全网最低价呀等等等等，那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全网最低价呢？还是挺好的，现在也是出台为各类的经营者也是提供了一些清晰务实的合规的一些操作指引啊，有利于从源头上去提升行业的价格自律，引导经营者自愿主动的去践行诚实公平透明的一个价格原则，那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其实也是减少消费者争议，优化消费环境嘛，促进我们这个消费领域的一个健康有序的一个发展。 来吧朋友们，今天的时间看看也是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闹。今天到明天，我市阴天，有雷阵雨，有出现暴雨、大暴雨风险，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做好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市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地下空间受淹等次生衍生灾害的防御工作，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5月13号，第10届深圳湾区国际品牌周暨2026年中国品牌日深圳地方特色活动保安分会场企业品牌增值与出海破局新机遇主题活动在保安区金融超市举行。本次活动立足保安制造大区、品牌强区战略定位，聚焦企业从制造代工向品牌制造转型，从本土深耕向全球布局跨越的核心需求，直击品牌建设、出海保障、金融支撑等痛点，以实战化、专业化、体系化赋能，为保安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国际化扩张注入强劲动能，助力湾区制造向湾区品牌、中国品牌全面升级。近日，西乡街道顾兴社区联合街道城

管办、执法队、网格及环卫企业等多方力量，聚焦地铁站口、背街小巷、市场周边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三乱整治及爱国卫生统一行动，着力打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宜居环境。近日，石岩街道浪新社区组织志愿者通过路口值守、专项整治、宣传倡议以及签订承诺书四项举措，开展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暨文明骑行倡议宣传活动，进一步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提升居民文明出行素养。此外，为进一步强化居民安全出行意识，志愿者们还现场引导居民认真阅读电动自行车安全骑行相关承诺条款，鼓励居民主动签订承诺书，做到文明骑行、安全充电。5月12号晚，燕罗街道塘下冲社区篮球场上喝彩声此起彼伏。随着中场哨声的响起，燕罗街道工会杯篮球赛在经过为期7天的激烈角逐后收官。本次赛事旨在充分发挥工会在全民健身和群众体育中的桥梁纽带作用，以体育活动为载体，切实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活动共吸引辖区20支队伍参赛，累计进行了36场精彩对决。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竞速向产业链上游持续传导，深圳硬科技企业千亿市值阵营加速扩容。截至5月13号，江波龙、百维存储、德明利、大普威、英维克、大族数控、大族激光、信维通信等至少8家深圳硬科技上市公司年内股价站上或触及1000亿元人民币市值关口。这些企业核心布局存储、液冷、PCB 设备、激光装备、射频与连接等 AI 基础设施硬件关键环节。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闹，感谢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七夕。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FM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 104.3 共赴星辰。

Man.

0: 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1: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2: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1: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3: 我话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2: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1: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4: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1: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图景。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5: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6: 深圳 ，Let's dance！
1: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7: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0: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7: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0: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7: 欢迎收听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前不久，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劳动者诉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支付一年38万元工资案。法院查明，原告短时间内频繁更换用人单位，一年多时间涉及劳动争议类案件24起。这种情况是原告维权意识高，还是故意碰瓷？法院如何裁判？
8: 北京一中院披露的案例显示，罗某2024年9月1日入职被告公司担任项目保安。9月21日，也就是入职后20天，被告公司以罗某在岗时存在不良行为，违反公司纪律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罗某不予认可，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主张2024年9月23日至2025年9月16日诉讼期间工资38万多元。北京一中院民六庭庭长陈都介绍，
9: 本案中法院查明，2024年至2025年期间，罗某在本市法院共涉及劳动争议类案件24起，起诉的保安类

0: 资18家。罗某在上述公司工作几日到几十日不等，离职后提起仲裁诉讼，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支付诉讼期间的工资。
1: 法院认为，被告公司提交的违纪照片脸部特征不清晰，不能确定是罗某本人，解除劳动合同依据不足，应该认定违法解除。关于双方劳动合同是否能够继续履行，法院进行了重点审查。
0: 其一，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尚短，未形成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其二，公司表示罗某所在的保安项目已经撤场，罗某所在的保安岗位已经取消，不同意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其三，罗某在另案中主张其于2024年10月入职了案外公司，要求与案外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且罗某离开岗位的时间较长，在短时间内频繁更换用人单位，并存在多起劳动争议案件。可见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在事实上已经处于不能继续履行的状态，罗某的主观意图已并非在与用人单位建立长期的稳定劳动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工作获取正常的劳动报酬。因此，法院对罗某要求与某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支付继续履行期间工资的请求未予支持。
1: 审判实践中，个别劳动者利用小微企业规章制度不完整、用工管理不完善的漏洞进行碰瓷维权，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在多家企业入职离职起诉频繁闪辞，以谋取不当补偿。北京一中院民六庭副庭长吴博文分析，
2: 劳动合同法上有一个，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在用工开始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话，劳动者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支付2倍的工资。所以劳动者呢，一般碰瓷的话，他会冲着这一点来，在用人单位要求跟他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他会找理由拒绝。那么如果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对于劳动者要求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2倍工资的这个请求，我们就不会支持。
1: 北京一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娄宇红指出，用人单位尤其是小微企业管理缺失，容易引发不诚信诉讼行为。
3: 小微企业很少有能力或意识去查询求职者的过往履历，在招聘时往往缺乏必要的风险防控制度，容易因管理制度不完善、劳动合同约定不明确、相关考勤与薪酬记录缺失等原因，与个别不诚信劳动者引发劳动纠纷，且在仲裁和诉讼中因举证不能的处于不利的地位。
1: 以维权之名行碰瓷之实，不仅加重守法企业经营负担，还扰乱用工市场秩序，破坏营商环境。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最高审判机关的关注。北京一中院立案庭庭长李军，
4: 在今年的两会，最高法院呢在工作报告当中也提出了，一方面呢是依法要规制企业的不合理的辞退员工的这种行为，另一方面呢对于一些消极怠工、虚构病情的劳动者恶意的碰瓷现象，依法支持用人单位无需向故意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支付2倍的工资。
5: 继续关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患者生活不能自理或者行动受限，不方便到医院就诊，而且病情相对稳定，适合居家治疗。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基层医疗机构陆续为他们设立家庭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查房、治疗、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即将落地实施，将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病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6: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7: 今天状态不错啊，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6: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8: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6: 郑州市金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房主任崔刘书介绍，
7: 医护康复师还有社工，就是我们的团队，就是我带着他们就过去，然后就要看看他这几天病人呢整体的一个状况，疾病方面有没有新的情况，在心理方面有没有变化，然后他有没有其他的需求。
6: 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院长刘运杰介绍，
9: 从建立家庭病床以来呢，我们主要是2个部分啊，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

0: 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可输个液、换个尿管儿，有建床啊，有巡诊，我们主要做这么两个部分。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在家庭病床做康复，除了要考察患者情况，还要保证居家环境满足康复需要。
2: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就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可能我们会在评估的时候就会对它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开启和终止也都需要符合相应的流程和标准。
2: 至少我们要给他一个康复评定，看他适不适合做。做的项目呢，目前我们都是纳入医保范围支付的。其实我们也是遵循临床的一些准则，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指南，遵循我们医保的一些相关的比较合理的规定，来进行这个项目的选择和时长的选择的。如果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康复目标如果已经达成了，有可能我们会停。他的这个状态没有办法进一步改善，或者是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加床康复来进一步改善，或者是出现一些新发的一些情况，他不再适合，其实我们也会停止的。
1: 目前上海的家庭病床服务清单包括九大类51项，其中6项属于康复治疗。郑州的家庭病床按医疗服务价格加上门服务费收费，其中上门服务费50元每次每人，符合医保政策的费用可以按住院标准报销。北京目前的单人次出诊费为医生80元，护士50元，医保报销比例最高超过90%。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中特别附上知情同意书和康复评定报告的事例，并提出要制定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环境下的应急预案，包括但不限于患者跌倒、坠床、突发健康状况变化、设备故障，或者因为服务行为导致患者产生新的身体损伤、心理痛苦或尊严侵害等二次伤害的处置流程。北京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院长刘运杰表示，
0: 建立家庭病床啊和上门巡诊呢，确实来说呢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是我们从诊疗的业务能力上、这个护理的能力上以及知情告知上面，我们要发挥出更充分的作用。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也还面临不同程度的人力资源问题。有受访的基层医疗机构表示，一名医护人员上门开展一次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时间，在门诊可以接诊5到10名患者，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2: 家庭病床康复的这个项目的扩展了以后，由我们的治疗师是1对1上门完成这些项目的。从我们的人员配备上来，包括我们的一些治疗的工作量来说，其实是比较困难的。能招到这么多康复治疗师，其实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像在前几年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尤其是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也是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3: 继续关注，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近日成功飞赴中国空间站，在这艘太空快递上，除了常规物资，还有。

0: 一位前所未有的特殊旅客，他小到肉眼几乎很难看见，需要放在芯片里带上太空，却承载着大希望。他不是简单的细胞，而是一个从干细胞中生长出来的微型器官，肾类器官。他为何要飞向太空？在微重力的环境中，他又将如何揭示衰老、炎症与肾脏疾病的秘密？
1: 这个太空实验有一个听起来颇为硬核的名字，微重力环境下基于阻抗分析与微流控技术的肾类器官形成过程研究。但在这个复杂称谓的背后，藏着一颗温柔而远大的科学初心。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张潇这样形容这个太空实验的主角。
2: 肾类器官是由人多能干细胞分化得到的三维肾脏模型，它虽小却已具备了肾小管、足细胞等结构，是人类肾脏发育过程目前最真实、最前沿的体外研究模型。
1: 在地面，由于重力影响，细胞往往贴着培养皿平面生长，难以模拟人体内复杂立体的器官结构。而在太空的长期微重力环境中，细胞可以像在胚胎中一样，以更自然的方式进行三维排列、迁移与分化，形成具备真实结构和功能的组织。这正是研究肾单元发育与纤维化不可替代的天然实验室。在这一太空实验中，肾类器官生长在具有生物阻抗采集电极的微流控芯片中，上行时安放在天舟十号的上行升保装置里。芯片抵达中国空间站实验舱之后，通过自动控制程序进行培养基换液培养，采集肾类器官在空间微重力环境中在各个发育时间节点分化发育形成复杂肾单元以及进一步发生纤维化的表型特征，通过与地面实验的对照整合数据分析，阐释其发育和纤维化的调控机制。
2: 就是我们把一个干细胞变成一个肾的类器官，然后再给它装到这个芯片里。为什么装到芯片里？是让这个航天员操作更简单，所以它是个全自动化的。所以我们把这个肾的类器官封装到芯片里面，然后通过这个货运飞船发射上去，然后在发射上去以后，我们开始对它进行一个分化，并通过这个电阻抗、微流控等的这些方式进行对它一个实时的监控。到了某一个天以后，因为它在轨，它会引起炎症，会引起衰老。
1: 换言之，肾类器官发育和纤维化需要经历长期过程，而空间站舱内实验所能提供的长期微重力环境，对研究人体细胞如何在微重力环境之下排列发育形成具有复杂结构和器官功能的成熟肾单元，以及后期成熟肾单元在微重力环境下如何发生纤维化至关重要。而这一实验的精密之处就在于时间的刻度，研究团队将以48小时为间隔，在轨一次收集0到14天的培养样本，同时记录电阻抗数据，完整追踪肾类器官从发育到早期衰老的全过程。等样品和数据返回地面之后，科学家还将开展多种分析，进一步解读分子层面的变化。
2: 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在轨在肾的整个发育过程中变化的过程，第二个就是研究它后面在衰老过程中长期在轨会对肾有这些影响。为了验证这个它一些衰老和炎症，我们专门就敲除了一个基因进行基因编辑，看编辑以后它有没有帮助这个延缓衰老。
1: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肾类器官作为研究对象呢？张潇解释说，
2: 全身最被这个炎症所这个读出的一个器官就是肾啊，就是说你全身任何就你脑损伤和脊髓损伤都会被肾的炎症读出，所以我们选了一个最能代表这个炎症读出的，在全身最能读出这个炎症信号的一个器官作为一个表征的模型啊，把它来研究衰老和炎症。
1: 此外，相比我们以往细胞培养模型只能拿到单一种类的细胞，类器官能获得更接近真实人体肾脏组织的复杂结构，解析炎症环境下慢性肾脏疾病和肾纤维化的病理过程。更重要的是，研究肾类器官的发育过程就像翻阅人类肾脏发育的生命密码本，很多先天性肾病，比如肾发育不全、多囊肾，本质上都是胚胎发育阶段细胞走错了路。只有在地面之外的极端环境中重现这一过程，我们才能看清楚究竟是哪一步出了错，又该如何纠正，将来才能从源头上实现先天性肾病的早筛和早防。
3: 现在全球都面临肾移植、供体严重短缺的问题，而基于干细胞的功能性肾类器官的研究，最终目标是能培养出可用于移植的功能肾组织，这未来可能会解决千千万万患者等待供体的困境。我们今天在肾类器官里解析细胞命运调控的规律， 它不仅仅是肾

0: 这个领域的一个受益。这些规律也可以给其他的器官以及类器官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它最终的目的还是需要推动整个体外培养这一块的生命领域的一些应用的发展，帮助我们读懂生命、治疗绝症的目标更靠近一些。
1: 继续关注，不同于《生命在何》，这一次随天舟10号上天的还有一个重要的乘客，也就是在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上行了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天宫天运相机。这是一个怎样的科学研究项目？在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路上又将发挥怎样的重要作用？
2: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外，一双眼睛正在缓缓睁开。它叫天宫天运相机，不望星辰，不追黑洞，而是静静凝视着脚下的蓝色星球，捕捉着那些看不见却影响深远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的监测数据。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立民介绍，
3: 天运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或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就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一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2: 那么天宫天运相机到底有多厉害呢？据介绍，作为这次任务中唯一的对地监测项目，天宫天运相机随天舟十号进入太空之后，航天员会进行出舱作业，将其安装到中国空间站外面，并进行相应数据收集。项目周期为5年。张立民说，相比其他碳排放的监测项目，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也就是天宫天运相机，优势明显。简单来说，它最突出的本领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
3: 我们为了捕捉到地面的这个排放源或者海洋的排放源呢，我们有两个面临的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个呢就是空间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温室气体的测量的那个精度。比方说对碳来说，地球上的平均室外的那个碳浓度大约是420个 ppm 左右，但是它的波动可大可小。我们做到了0.5%到1%的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空间精度。目前的卫星的测试的空间精度通常是1公里乘1公里或者10公里乘10公里。那么我们现在呢，做到了100米乘100米，所以呢，我们可以捕捉到具体的发射源，所以我们称为的点源荷载。
2: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或许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而现在能够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家电厂的烟囱在排放。为什么要选择中国空间站作为这个点源侦探的驻地呢？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解释了轨道设计的独特匠心。
4: 我们空间站的这个轨道呢，是一个低倾角的轨道，就是它是在南北纬42度之间这样一个运行。这个通常很多卫星呢，它都是在这个极地轨道，就是这种从南极到北极的一个轨道。它这种轨道呢，通常就是我们设计的时候，比如说运用这个太阳同步轨道，它这个观测的那个时间是对一个地方时来说是锁定的。那我们在空间站呢，它确实不是锁定的一个地方时，它经历地球上不同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就是说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来观测这种甲烷或者二氧化碳的排放，可能是随着不同的这个地方时，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它是这个轨道的一些特殊性。
2: 不仅如此，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长期有航天员驻留，这也为实验操作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支持。
4: 我们也可以有航天员的一个支持，比如说我们的载荷它到了这个空间站以后要把它放到这个指定的舱位进行工作，可以是由航天员来操纵这样机械臂把它放到这个舱外，那么这个你如果没有人，实际上这个工作也就很难的执行。所以我们觉得有这样一个空间站，而且它的空间运行的这个姿态的这个稳定度是高度保障的，所以也为我们的仪器能够测量这种稳定可

0: 号的数据提供了一个这种保障。
1: 从大湾区到全国，从一带一路到联合国气候舞台，天宫天运相机所凝望的不仅是一个个排放源，更是一条绿色低碳的未来之路。张立民说，
2: 香港科大的温室气体探测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反映了国家对港澳地区的大力支持。这个项目的顺利实施，既是香港科大科研实力服务国家战略的生动写照，也是香港科研力量贡献全球气候治理的具体实践。
1: 一双太空之眼凝望地球的呼吸，一组数据丈量碳中和的路径。随着天宫天运相机在太空展开工作，我们期待着它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带来更清晰的答案。
3: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4: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3: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4: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2: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3: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4: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
5: 没戏没戏没戏！
3: 哥哥，我怕。
2: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5: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2: 好戏马上开场。
4: 那天我送他回家，他说想要我送他到他家楼下。
3: 哎，有戏。
4: 到楼下我就直接顺势和他表白了，但是他说我考虑考虑。
5: 哎，那没戏了。
4: 我说那我们周末去哪里玩玩，他说可以。
3: 这不就叫有戏吗？
4: 但他说他要带上他一个闺蜜。
5: 那一定没戏。
3: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一天到晚没戏没戏的，干嘛呀？
5: 我实话实说，就是没戏。
3: 嘿，你今天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5: 是啊，就是对你有意见，就是没戏没戏没戏。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没戏没戏。
4: 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他都答应我周末出来玩了，那我们去哪里啊？
3: 当然是去保安的欢乐港湾了。我跟你说，这地方简直是表白神地呀，氛围感直接拉满，好吗？
4: 欢乐港湾这地方靠谱吗？
3: 必须的。我跟你说，在欢乐港湾你可以和他体验温馨浪漫的摩天轮之旅。傍晚时分，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你和他坐在摩天轮的轿厢里，随着摩天轮缓缓升起，前海的繁华景象，长长的海岸线全部映入眼帘呐、啊、还有落日的余晖打在他的脸上，怎么样？氛围感直接拉满。等升到最高点128米的时候，他大概率会温柔地说：“哥哥，我怕。”这个时候，你就能轻抚着他的肩膀，用你的低音炮响起：“
6: 没事，有我在。”
3: 保证他心跳加速，好吗？
4: 真的吗？那从摩天轮下来以后呢？还有什么操作？
3: 哎呀，别急呀，到了晚上庆典广场还有水秀表演，那场面绝了，结合了音乐、喷泉、灯光，比你表白还震撼。哎，但是你得提前约好时间哈，提前10到15分钟去占位置，就选中间偏左的 C 位，视野最好，还能够避免被水雾喷湿衣服。到时候你就假装不经意地说：“
4: 你看这水秀我特意查了，专门带你来的。”
3: 让他感受你霸总式的宠爱，怎么样？
4: 哎，这个主意不错，不花钱干大事啊。
3: 那必须的。看完水秀表演，你们就沿着滨海栈道走一走，吹吹保安的海风。这个时候重点来了，你就全程盯着他，观察他的动作表情，只要他一哆嗦，你就立刻脱下你的外套。记得啊，动作要快，姿势要帅，轻轻披在他的肩膀上，温柔地说：“
4: 来，披上，别着凉。”
3: 记住，语气要软，眼神要深情，可绝对不能生硬啊。
4: 好嘞好嘞，我记下来了。那我得先练习一下披外套这个动作，不能太生硬，又不能太刻意，不然就尴尬了。
3: 聪明。还有啊，逛差不多的时候你就直接带他去吃饭呢。欢乐港湾东西两岸都有商业街，西餐、中餐、茶餐厅、茶饮应有尽有，你提前透

0: 偷问她闺蜜，了解一下她的口味。到了餐厅，你就假装随意地说：“
1: 我听说你爱吃这个，特意选的这家。”
0: 让她觉得你特别用心，细节拉满。
2: 哇，你也太靠谱了吧！换了个弯是吧？我现在就约她，周末就去。等我表白成功，一定请你们吃大餐。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4: 几处嗓音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4: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3: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5: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6: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5: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6: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举办了。
5: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7，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各位好，我是小米。
0: 好，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依然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5号，今天周五啊，农历3月29。今天深圳阴天有多云，有雷阵雨，局部会有达到暴雨的情况，雨时会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是25到28度，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级左右，相对湿度75%到100%。今天凌晨，广东省内对流区域是比较活跃的，渐趋活跃，像韶关、肇庆、汕尾等地都有进入到局部暴雨的情况。那深圳呢，出现这个短时的阵雨，最大的累积雨量就达到了22.8毫米，出现在深汕的额布街道。目前呢，降雨云团主要是位于广东近海海面上和惠州一带，之后会逐渐东移。那么深圳处于两条雨带之间，所以未来3小时深圳还是会出现短时雷阵雨的情况。
0: 嗯，
1: 今天白天雷雨会增多，局地有暴雨的风险，请大家多多关注深圳气象台的持续短雷预报预警信息。
0: 没错，那近期这两天天气的变化是比较多。

0: 变的哈，各位车友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早晨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了。
1: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啊，我们今天聊的一个互动话题其实还挺正能量的哈。
2: 就很多人说能量场嘛，最近也很火，就很多短视频很多博主都有做这个相关的话题的内容。
0: 对，
2: 就是自己的能量场啊，然后一直在有讨论。就有的人他可能就喜欢大自然，
0: 对，
2: 他只要去到山山水水大自然的这个空间里面，他就觉得哇好舒服好开心好自在，
0: 就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但一接近自然，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的
2: 放松
0: 安静放松。
2: 但是有些人呢却非常喜欢逛商场，就非常喜欢热闹的都市。就是大家说大自然它是很好的能量补给站嘛，
0: 对，
2: 我们之前说的20分钟公园效应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了，清风啦草木阳光啊，一靠近就会感觉有种被治愈的感觉。可是有些人他就不喜欢山野幽静，他钻进热闹的都市他就觉得哇简直就是我的能量场，我一去那种就是那种比如说灯光啊各方面啊就是让你看起来非常亮眼的这种商场里面啊，
0: 对，
2: 哦，珠宝灯光类似于这样的，他会觉得他比较舒服。所以有些人喜欢车水马龙的烟火气，也会有人喜欢人来人往的商圈街巷。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就是你是喜欢热闹的都市的那一种还是喜欢大自然的朋友。
0: 喜欢热闹还是喜欢大自然。然后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分享。这个我觉得很多人他可能会说随着年龄的变化哈，在自己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期喜欢的东西真的不一样。就像现在可能很多人他年轻的时候会喜欢去蹦迪，喜欢一些很热闹的场所哈，夜生活。然后现在再让你去，你会觉得有点不太理解了，对吧？好好的大晚上不睡觉干嘛要玩呢？然后你会觉得自己也没有那个时间跟精力，没有那个能量去经历这种夜生活，所以在不同的阶段也会变哈。
2: 主要是身体扛不住，
0: 身体扛不住是吗？
2: 熬不了夜了。就很多朋友都说，就其实是因为现在身体熬不住了，以前熬夜可厉害了，通宵都可以，现在哪有这个精神头啊，就做不了了。所以就是你看我们说你觉得你的能量场在哪，当然不局限于我们说的比如说商场啊或者大自然，大家可以更具体一点，就你去到什么样的场景你会觉得哇你的能量爆表了，
0: 因为很舒服
2: 很舒服，那就是你的主场的感觉。
0: 哎，
2: 然后有车友就说好多人都喜欢大自然，但实际上旅行去大自然的地方我一点都不开心，就走路很累，他说就看到就走路已经很累了，看那个山水哎也就这样，
0: 就很一般哈，会觉得
2: 你看。然后他说那我逛商场我可来劲了，我可以逛一整天。所以你看这人还真是不一样
0: 、有的人他会觉得商场比较吵一些，然后又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2: 对
0: 会觉得在那里整个人也会很燥哈，不会说安静下来。哎，有人还就是喜欢那种商场里的感觉。
2: 你看还有朋友说自然风光永远没有商场里的，他说我说的细节一点啊，自然风光比如说你上洗手间，但深圳除外，他还括弧了一下，他说因为深圳公园的洗手间真的很安静很好，而且每一间厕所都会有纸。
0: 对，
2: 然后他说感觉在深圳就不用担心说找洗手间的问题，所以他说自然风光和商场他都可以接受
0: 他主要他的一个点在于他需要一个洗手间干净的地方。
2: 我还想起了你的那位朋友
0: 对他不行，他是不能接受在公共场合就公共洗手间他都不能接受。对，所以再干净在他眼里他会觉得有看不见的微生物就已经有一点强迫症那一种了。
2: 对，
0: 然后这个刚有说到，就是这位朋友他可能觉得洗手间干净的地方他逛得会很安心。
2: 哎，
0: 那你确实适合来深圳啊。
2: 对，你适合来一线城市啊，
0: 这边满足了你的需求。我们还有每个月会有厕所评比呢哈，很卷的。
2: 对，你看还有朋友说，他说我呀我就不喜欢大自然风光，但是我会 陪朋友去看，
0: 陪朋友
2: 啊、他会哇，你真的超好哎、就你本身可能自己不是很喜欢，但是你很愿意陪朋友去，
0: 因为朋友喜欢会一起。
2: 对，然后这个朋友就说，他说我的放松方式就去逛街啊，去商场
0: 逛街
2: 挤一下热闹，我就感觉自己充满活力，又有动力去。

0: 就你去到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你觉得自己是充满力量的，
1: 对，然后很舒服，
0: 你会很有精神的去投入到你的下一个比如说工作或者项目 case 当中去做事情，就觉得哇活力满满。
1: 对，
0: 那其实跟我们以前聊过的一些话题，就是你的放松方式其实也有一点点相似之处了。
1: 对对、
0: 对，就是你的能量场，你可以你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给自己
1: 获得能量？
0: 能量，对，大家都可以通过后台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啊。
1: 对，很多人他的获得能量的方式可能是独处，就年轻的时候会喜欢热闹哈，会觉得周五啊周末，像今天晚上需要约三五好友一起热闹一下 happy 一下，但是好像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朋友跟朋友之间的烦恼是不一样的，就聚在一起的时候，如果光快乐又会显得有一些肤浅，然后互相吐苦水又显得有点负能量，所以就变得好像更多的会喜欢跟自己去相处，那跟自己相处自己获得能量会有什么方法呢？看书啊，当然
0: 看书
1: 现在人他会比较浮躁一些，像我们上次讲的哈，
0: 对，
1: 因为看着看着就会走神，
0: 是的，
1: 那就看电影看综艺看喜剧、然后看一部你喜欢的近期热更的一些电视剧，就通过看剧的一些方式来给自己补充能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0: 你在看完或者吸收掉一些综艺或者是书籍或者电子书也好，就是你吸收到了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很想要去把它分享出来吗？
1: 会耶、然后如果说我觉得一部剧好看，我会立刻跟你们去分享，但是我发现也确实有的时候电视剧跟综艺哈，它所带来的一些感触确实没有一部经典的电影来的大一些，就后劲没那么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每个人
0: 电视剧没有电影大。你是说像你刚看阿妈那个给阿妈
1: 情书？对对对，后劲好大，阿妈的情书，这个我感觉我想去二刷哈，因为上一次看的是那个普通话版，
0: 你想看那个
1: 想看潮汕选错了，对，潮汕更有精髓哈。对，但是阿妈情书却这部电影给我的一个就刚刚所说的那个后劲儿会很大，还有就是我在清明的时候，清明假期第一天看了一部也是很经典的电影《闻香识女人》，它给我的后劲也很大。后来看的教父系列的哈，就都是很经典的电影，就会觉得经典不愧是经典。然后这期间整一个五月也看了不少电视剧，但确实给你的那种震撼，就触达你心灵的那种感受，它都没有那么的强烈。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当你觉得自己很down的时候，你可以找一些你觉得你需要补充的一些能量相关的电影，对，然后你看完电影之后，当时你可能会觉得啊，又是平平无奇的一个晚上，看了一场电影。但是可能事后你回想起来，甚至如果说你有一些写观后感的一些习惯的话，你会发现，它给你的感触确实是，还是就给你那种后劲儿哈。电影对你的影响还是蛮长的，
0: 蛮
1: 久
0: 的，
1: 蛮大的。对，就不会说像一部喜剧，哈哈 哈笑了之后就没了，
0: 就没了。
1: 对，
0: 但是我很喜欢看近几年的，像这个《喜人奇妙夜》东大门的那个，就我喜欢看他们的原因是因为喜剧内核是悲剧嘛，
1: 悲剧，
0: 然后呢，他们会通过一个作品，其实你哈哈完之后会有思考，
1: 会有思考是吗？
0: 所以这就是我喜欢看喜剧的原因，就是你不单纯是哈哈完了，而是你看完之后你会有自己的思考，你会想你自己收获的是什么，或者说这个剧当中，这个舞台剧当中，他某一句台词真的说得很好，
1: 会影响到你。
0: 我现在有一个习惯啊，就是会把自己在某一些短视频或者是像这种短平快的一些这种内容当中吸取到我想要吸收的那个内容，当然我也会在评论区里面找课代表，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内容很长，对对对，看他总结点是不是我要吸收的那个点。
1: 现在我跟你讲，还有一点，我觉得要打断一下，现在的我们受短视频影响，我觉得真的太浮躁了，就很容易短时间内我就要知道这个视频的重点是什么，就以至于你现在就像昨天跟小闹聊看的那个低智商犯罪，他说感觉可能短剧看多了节奏有点慢，
0: 他嫌他慢了。
1: 我说这部剧，客观说在国产剧里面它就24集不算拖沓了，
0: 不拖沓，对，
1: 很多国产剧随随便便30集、30-40集哈，然后给你一直拖，我说算挺快的，但是可能就大家看短剧看刷小视频那个倍速刷多了哈，会觉得正常看的这个速度你会觉得它在放慢，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慢慢的把自己的节奏放慢一点，不然你可能会整个人会变得很急躁，就我要短时间内我要知道这个视频的重点，这个内容讲的是什么。
0: 因为太多朋友推荐低智商犯罪这部剧，然后又是昨天好不容易跟朋友

0: 了爱奇艺会员，然后我看这个的时候，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好剧我一定要慢慢看，还不像我用我看《爱情没有神话》那部剧的时候是三倍速看的，
1: 哦、三倍速、啊，
0: 三倍速，我没有耐心看他们巴拉巴拉输出那些那种很聒噪的那个台词，
1: 嗯嗯，
0: 对。然后我在看这个《地质上》的时候，1.25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1: 你看，你连看这种剧你们都要倍速哈，
0: 会让我觉得、啊、你元素吗？
1: 我永远是元素，哦、我就是电视上看。然后我会元素去看，但是我不会说，可能有的时候会玩手机走一下神哈、但这个速度就刚好
0: 哦。
1: 看刘他说我一人多呢，环境一复杂，感觉大脑就过载哈、安安静静的做设计和美男子，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就喜欢安静？
0: 喜欢安静，
1: 对，
0: 喜欢独处吗？
1: 哎，我想知道你是一直喜欢独处呢，还是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喜欢独处的呢？这个也会有不一样哈。老朱。他说呢，大学毕业之后呢，一直在深圳多年，人到了中年哈、只有回老家走走才是能量的补充。
0: 哦，回老家，
1: 哎，这个也确实是很多中年的，尤其是中年男子哈、到了一定的年龄的血脉觉醒，就他会想要回老家，以至于就说，哎，要回老家盖房子之类的，想要在老家
0: 好客家哦，那种回老家盖房子，
1: 真的就真的就血脉觉醒，你知道吗？回老家盖一个自己的独栋别墅哈、奋斗了大半辈子，然后想要好好的养老，好好的规划一下，但可能有一方面原因，首先那个是他们长大的地方，其次就是能感觉到一种安心的感觉。
0: 对，
1: 能量跟自己的内心是非常匹配的，它所赋予你的。
0: 而且就很多人，就是你一回到你小时候熟悉的那个环境当中，你会觉得特别安心，有安全感。
1: 对 对, 对。
0: 其实很多人说他的补充能量方式可能要回趟老家，但因为奈于说现在工作很忙碌，所以可能就近的选择一种方式的话，就是找一个让你觉得很有安全感的那个地方。独处也好，跟朋友也好，都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式。刚刚小西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就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人，你们喜欢的这种补充能量的方式是热闹还是安静，是独处还是跟朋友一起。
1: 对，
0: 我发现有一段时间就是小朋友回老家之后嘛，然后可能家里人也有其他工作忙，我就是基本上我回到家就一个人的状态，但那种状态让我想起了久违了的感觉，
1: 就反而很幸福，
0: 对，
1: 是吧？很开心，
0: 就是我觉得那个状态可能很久违了，但有的时候呢，它持续久了又不好。我也觉得不习惯，
1: 我
0: 所以就是人也很奇怪、
1: 我跟你就相反，我就很喜欢家里就我一个人，然后如果说有的时候家里有人来住，比如说我弟有时候会暑假会来哈，然后一人多，我真的就很不自在，我认真的，就我也不是说不好相处还是干嘛，我就会觉得家里住多了人，他就让我没有那么的舒服，我会跟你相反，就我更喜欢安安静静的，可能一个人相处会更舒服一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什么什么单身久了呀，已经接受不了家里有人，或者说已经接受不了有男人有女人的一些生活了，我觉得慢慢好像也可以理解那种状态了，
0: 就是
1: 他怕被打扰，
0: 一个人是会有很自在的时候，然后就觉得我想干什么干什么，没有人管我，
1: 对，
0: 我在家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这个状态就是我是那种如果我一个人就是单独相处的时间过于长的时候，我就会开始也不叫内耗啊，
1: 想东想西，
0: 不叫内耗，不存在，而是说那个能，他就已经补充不了给我能量了，我会觉得很无聊，
1: 无聊，
0: 我会要约朋友。
1: 其实无聊才是人生的常态呀。
0: 对呀，昨天就是看到了这句话。
1: 对呀，无聊才是常态呀。
0: 怎么办？我现在这个年纪到现在还没有感受到无聊是人生常态这个话，对于我而言，它并没有任何的加分，所以我就在想，我要寻找让自己，我要寻找我人生当中的无聊，
1: 人生中的无聊。
0: 对对。对，
1: 慢慢的来。
0: 是最近有看到这个很火啊。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就是一起来分享一下，你觉得你的能量补给站是怎样的地方哈？是在哪里？你是更喜欢大自然还是喜欢热闹的都市呢？
0: 他说我喜欢自然也喜欢都市的繁华，可以吗？因为都市可以谋生，自然田园可以让牛马的心灵平静得到洗涤。
1: 都要哈哈，
0: 就是既喜欢繁华的都市，也喜欢自然风光的闲暇。
1: 对，
0: 然后星锤他说我不喜欢特别热闹的都市，因为太费腿，哪哪都是人，哪哪都要花钱，太挤了，人少的地方逛逛感觉还是很惬意啊、哦。
1: 人少的地方啊、哦，
0: 对，然后星星他。

0: 讲了，他说其实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偏好不同，他是属于既喜欢繁华的闹市区，因为那里有各种生活便利条件跟配套设施可以满足他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也很喜欢宁静的大自然，新鲜空气、阳光、沙滩非常美好，然后就觉得且闹且静且从容。哇，总结得很好，
1: 且闹且静且从容哈。其实我觉得人是不是有一种方式，你过久了，就你在大自然久了，你肯定会无聊，你在繁华的都市久了，你也觉得无聊，
0: 你就想稍微跳脱一下，
1: 对，就得定期的切换一下。
0: 对，
1: 我昨天刷了一个博主，我觉得挺有意思哈，他说当你觉得生活很无聊的时候，你又因为工作原因啊，各种原因，你可能不能说去其他地方旅游，你怎么办呢？都有小电驴吧，就比如说你就骑着你的小电驴，你就走一条你没有走过的陌生的路，就你家附近也好，你没有走过的路，就哪里不熟你就往哪里去走，然后呢边走发现，哎，这里有个小吃摊，人还挺多的，我也去尝一下，哎，这里好热闹，他们在干什么，就是你在你家附近去找这种你没有逛过的地方，去走一走，去感受一下，去吃一下，就会有一种新鲜感，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原来这就是生活哈，还挺有意思的。
0: 因为你老是在一个熟悉环境当中，你会觉得，哎呦，好像每天都千篇一律的感觉。
1: 对，
0: 然后就觉得好像，也没有说很惊喜啊之类的。
1: 是的。
0: 但现在就是觉得说，哎，你哪怕你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也好，那你觉得你走不远，周末就像刚小琪说的，你换条街，
1: 换条
0: 其他的路。
1: 对。
0: 比如说你每天，其实你回家有很多条路，你走你不常走的那条路，
1: 哎，就挺有意思的，
0: 是不是？
1: 肥涛有说，就是那个，导演之一哈，就是导演一起拍的那部电影，给阿妈的首作《369兄弟》的潮汕电影。
0: 带你去见我妈，这部我看过。
1: 是第二部，你觉得怎么样？这部我还没看过，我直接看的是给阿妈的情书，
0: 很值得看，
1: 很值得哈。
0: 就是你感觉他真的像在记录，就是没有那种拍摄痕迹，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看到那部剧的时候呢，当时我一开始是看不进去的。然后在后面看，我就觉得哇，真的很写实。他好像虽然我不是潮汕人啊，我包括我爱人也不是，我们俩在看这部剧的时候，他先看的，他说很好看，你去看。
1: 哦，哎，居然是北方人先看
0: 啊！是的，然后
1: 看的是潮汕话版吗？
0: 对，
1: 潮汕话版，
0: 就是潮汕话版，
1: 它有字幕啊，
0: 它有字幕。其实我们是听不懂的，但是你听多了，你又觉得哎，还是挺熟悉的。
1: 对对。
0: 然后你觉得哇，这部剧《带你去见我妈》这部剧我也蛮推荐的。
1: 那你更要看《给阿妈的情书》，同一个导演哈，导演的第三部作品。
0: 好吧，
1: 去看吧，真的也看那个潮汕话版。
0: 我本来还想说，等下热度再上一上，攒一攒。
1: 他热度够了，他都破2亿了，但他现在就等于说，一开始是潮汕地区的朋友疯狂在看，后来带动广东，然后发现一路北上哈。之前那个前两天的那个电影的票房已经有秦岭淮河的分界线，就是南方这边我们这边的票房冠军阿妈的首作，
0: 阿妈的首作，你想喝奶茶了是不是？
1: 给阿妈的情书，然后北方就是另外一部电影哈，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趁着周末。
0: 有很多剧是这样的，真的，我觉得它就是因为它本身这部剧，编剧也写得好，就怎么说呢，拍也拍得好，
1: 你发现
0: 演得好。
1: 现在的电影啊，它就是已经不能说像早年，可能信息它有点闭塞，一个好不可能电影它题材一般，内容一般，但因为它演员导演好，那大家也会去捧场。那现在更多的是看口碑了，就你的口碑好不好，第一豆瓣评分是吧，
0: 对，
1: 其次就是大家口口相传，你就会当一部电影刚上映，可能他先发酵一下，大家就已经心里有数，想不想去看了，然后最后的票房也不会让大家失望。
0: 是因为我现在没看之前，我已经了解大概剧情。
1: 对，然后我说了，了解了跟去看真的不一样。
0: 不一样，就像我之前推荐你去看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一样。他虽然他还是翻拍的呢。
1: 对。
0: 他翻拍的，我相当于我已经看过原版了，我本身就看过原版，然后再去看翻拍，你会不一样感觉。
1: 对，
0: 而且那部剧也是后劲对我来说很大，就是在我两包纸巾在电影院已经哭到都用完了已经真的。然后我前面两个小朋友，就爸爸妈妈带两个小孩，应该是相差2岁的姐姐和妹妹，他们两个人就是那个灯亮起来的时候，就是谢幕之后亮起来之后，他们两个小孩哭的就是那翻过头来转向我的时候，人已经有点那种呆滞的那种。
1: 就是在电影院的时候，你沉下心来看一部电影哈，然后被他感动，这也是一种补充自己能量的方法。
0: 哭累了，
1: 对，
0: 发泄一下情绪也挺好的。
1: 好，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分享。FM 104.3
2: 提醒